0: 于24号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重庆市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重庆永川区昨天发布消息称，截至14时30分，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天20时至今天20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时至今天20时，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5月22号至24号，2026年第一届人工智能与智慧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大会以智融经济、汇创未来为主题，汇聚行业精英大咖，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谋划产业发展现实路径，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昨天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银川市举办，一场贴近群众、趣味十足的科普盛宴正式拉开帷幕，让科技创新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昨天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位于广州的广东奥体中心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项目中，广东海印队林珊、梅影新组合夺得冠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3: 路怒斗气没有赢家。近日，北京一辆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救护车，引发行车纠纷。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最终双方均被依法处罚。路怒斗气没有赢家。一边是普通车主被路怒裹挟，因行车摩擦心生不满，连续别车发泄情绪，将个人怨气置于公共道路安全之上；另一边，救护车对应着执行急救时的优先通行权，而非日常行驶中脱离紧急任务场景下的特权。救护车驾驶员参与斗气也进行，故意别挡只会消解公众对应急车辆的信任。行车摩擦本是小事，一次仓促并线，一次让行误会，大可用一个避让一脚刹车轻松化解。然而一些驾驶人却不甘退让，步步紧逼，各地因路怒追逐竞驶、恶意别车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轻则造成交通拥堵、车辆剐蹭，重则车毁人亡，甚至牵连无辜路人蒙受无妄之灾，代价惨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罚款。马路不是情绪宣泄场，任何身份都不能凌驾于交通法规之上，任何人都没有任性违法的特权。此次执法部门对涉事双方一视同仁，同步处罚，不仅打破了救护车 B 站里的惯性认知，也纠正了一个认知，误区即对方有错我便有理，认为对方违规在先，自己反击就理所当然。须知道路安全不是靠以牙还牙来维护，法律也绝不支持这种互相伤害的逻辑，一味冲动上头终究会两败俱伤。礼让并不代表怯懦，不意味着吃亏，而是体现了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负责。这里路怒顽疾也不能仅停留在个体情绪控制层面，而是要从城市治理角度出发，系统施策，多方发力，打好这道民生考题。一方面，交管部门需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常态化整治追逐别车、恶意加载等危险驾驶行为，以刚性执法震慑路怒陋习；另一方面，各类特种车辆也应强化驾驶员日常教育，在行车中做到严于律己、理性处置，筑牢职业底线，发挥示范作用。归根到底，城市道路的安全有序靠法律规则的刚性约束，也靠每位驾驶员的自觉守护。全社会需培育文明礼让的行车文化，让遇事冷静、主动避让、理性沟通成为普遍共识，不逞一时之勇，不泄一己之愤，主动遵循文明驾驶的行为规范，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道路风险，守护自身与他人安全，让城市车流有序奔腾，让出行氛围和谐美好。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5月23号，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据俄罗斯媒体消息，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据报道，有关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细节表明，如果谅解备忘录最终成为协议，那么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的战事将在所有战线结束。消息还指出，根据初步协议，美国应该在和平协议的第一阶段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并且根据与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美方有义务在与伊朗的和平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据沙特方面24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此外，该消息人士还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地时间24号遭爆炸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我省处于长江主雨带南缘，预计

0: 今明两天，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赣北、赣中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我省局部地区降雨强度大、突发性强，需继续加强防范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及雷暴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偏高，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外出。在户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远离被雨水浸泡过的山坡和围墙，避免在河道、山谷逗留。好的，本期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执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这加装电梯呢，是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的去破解悬空老人出行难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这个政策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容易产生纠纷。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披露的一起相关案件。钱某呢买了陆某的房子，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钱某呢现场去看了一下这个楼呢，房屋所在的这个楼栋啊，这个加梯工程已经是接近了尾声。那陆某表示呢，自己已经付清了全部电梯的分摊费用，并且呢反复有意在强调电梯加装好了之后啊，你就可以安心的用，非常的方便。买房子一年多之后，小区居民

0: 由于这陆某的恶意阻碍，钱某始终无法获取应得的电梯卡，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呢便到法院打起了官司。钱某很气愤，提出了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梯之相关权利归属原告，被告配合原告办理电梯卡申领手续。原业主出的电梯加装费，房屋出售之后加装电梯的权益到底该归谁呢？民法典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的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是一并转让。电梯虽可作为独立之物，但附着于建筑物之上的加装电梯与房屋住宅互相结合，非经毁损或变更无法分离，两者形成了民法学原理上的符合。那么电梯是楼栋内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加装电梯权益随房屋所有权转让而转移。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陆某提出啊，钱某啊应该把自己支付的那个加装电梯分担的费用啊全额的返还。那么这样的主张合理吗？在本案当中，关于加装电梯的对价支付，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当双方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时，应该按合同项下的其他相关条款或者是交易习惯予以确认。法官介绍，陆某于房屋出售前表示他已经足额地支付了加装电梯的分摊资金，原告购房之前到现场看的时候呢，这个电梯的围栏呢是已经建好了的，让这个购房者有理由相信房屋已经是具备了电梯配套的便利，进而愿意为房屋支付更高的对价。从这个日常生活经验与交易习惯来看呢，那如果对方没有明确告知电梯需要另行付费或有其他对价的这样的一个代付，购房者认为房屋买卖价款已经包含加装电梯之对价，则具有合理的信赖基础。此外呢，陆某向原告主张另行支付加电梯费用的时候，距离这个房屋交易完成已经是两年了，与大额交易中行使价款请求权的一般合理期间明显是不符。那据此呢，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的房地产转让价款实际上已经是包含了加装电梯的权益对价，更具有高度的概然性，判决确认钱某对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徐汇区人民法院明确，居民自治组织应当充分发挥良性的引导之效，为钱某使用电梯提供必要的协助，不应以新老业主之间啊存有纠纷为由，拒绝原告申领电梯卡的相关请求。钱某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无需以原业主之配合为前提获得使用加装电梯之便利。好，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3: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

0: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免费一日游，而且呢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不会心动啊？啊，咱们这个江西的张女士啊，就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一张这样的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探视客为您讲述案例。还是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62岁的张女士呢收到了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发传单的这个小伙子说，买旅游包送好多礼物呢。张女士呢就想看看啊，于是呢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就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然后呢，他被拉进了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也就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呢包吃包车包住。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就变了味儿。那怎么变味儿的呢？这业务员呢把这个张女士一行人带到了一间会议室，然后呢给他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做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啊，说这个项目呢专门是为老年人设计，既能投资赚钱，又能够享受康养旅游。几天之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那么这一次呢，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是6个月，3万块钱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的投资收益，每月啊还有精美的礼品相送。那为了让张女士彻底的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的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呢还专程到这个公司所在地啊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之后，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啊，看着这个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呢，这一次投入了6万，签下了所谓的投资合同。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呢，6个月之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

然而眼看这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张女士当头一棒啊。张女士签完合同之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呢，与她的联系的频次就变少了。眼看这个合同期限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啊。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的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为让这个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呢稳住老年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经过统计，被骗老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目前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是全部落网了。至此呢，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也被彻底捣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啊各位老年人，那容易上当的共性啊有4点。那第一呢，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那第二呢，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啊相对比较的孤单，容易呢被这个骗子嘘寒问暖所打动。第三呢，对这个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有公司、有合同、有装修，那就是正规的。第四呢，就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想跟着投挣点钱。那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咱们呢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要去轻信那些什么高收益的承诺不要去盲从他人投资。遇到一些可疑情况，多和子女沟通商量，必要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报警求助。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2: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筋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 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 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四瓶啊六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

0: 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4: 用听音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2到3级，赣中赣南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雨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省内资讯。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落幕。期间，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等高校分类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系列分论坛上，大家围绕19个热门教研话题进行实操案例分享，嘉宾们碰撞出不少火花。最热门的就是 AI 赋能教育，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辅助走向场景重构，推动高等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论坛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资助育人、就业育人、产教协同等领域开拓全新的发展思路，为高教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活力。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昨天在上饶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14五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大的成果，以及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颁奖典礼近日在湖南湘潭举行。南昌文旅文创品牌南昌礼物选送的干味十足瓦罐汤毛绒系列和又见

0: 王勃盲盒两款作品斩获一银一铜。本次大赛全国共有560款近4000件作品进入决赛。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9.9亿元。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主治。国家防总于24号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重庆市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两千。

0: 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

0: 膳。团膳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膳，一般都是指团膳。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膳，到了南宋，画团膳、卖团膳、藏团膳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膳铺和专业的画膳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膳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膳，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膳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膳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膳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想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
1: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 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让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让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7: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一起来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今天来关注到基础研究扎下去，创新成果跃起来。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节目当中的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呢，它是微信同号的，比如说您在这个微信软件当中可以找到放大镜那个标志啊，直接搜索166-7909-5736加微信好友，像相关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开始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红23号在景德镇市专题调研城市交通工作。他强调，景德镇是江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我省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为毕业生求职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在南昌，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毕业生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在共青城，招聘会聚焦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直播电商等领域企业，为毕业生提供了多元选择。人社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指导公开课的活动。招聘会之后，还会带有需要的学子去入企参访，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全链条的服务。省推进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出台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江西将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到2030年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全面建成，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高地基本成型，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

0: 新东方案明确，我省将深度嵌入公路、水路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内容，构建数字底座加智能算力加全域感知加场景应用四位一体推进体系，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低空等十大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落幕，期间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近日，由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承建的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这一省级高能级科创平台的落地，为江西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昨天在上饶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14五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15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颁奖典礼近日在湖南湘潭举行，南昌文旅文创品牌南昌礼物选送的干味十足瓦罐汤毛绒系列和又见王勃盲盒两款作品斩获一银一铜，本次大赛全国共有560款近4000件作品进入决赛。中国电气工业协会绝原子避雷器分会2026年会员大会暨江西电磁产业20年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萍乡市芦溪县召开，与会人员围绕输电线路技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工厂建设、防雷绝原子研发等方向展开交流。
1: 政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市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号20时至5月25号20时，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性可能性很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23号晚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打响揭幕战，这一项由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的群众赛事开赛首日便吸引约10万人现场助威。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国际热点观察，卧室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挑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近日在白宫宣誓就职， 而上一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的美联储主席还是1987年上任的格林斯潘。多数时候，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往往与白宫保持距离，以显示美联储标榜的所谓独立性。沃什现年56岁，妻子是著名化妆品品牌雅诗兰黛创始人的孙女，岳父是特朗普的好友。他职业生涯始于摩根士丹利，在金融圈人脉颇广，并与共和党联系较多。2006年获小布什提名进入到美联储，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后因意见不合于2011年提前离职。美联储不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实体，而是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组成的系统。美联储长期标榜政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历史上，美国总统与美联储主席经常针锋相对。沃什的前任鲍威尔就因坚持独立政策遭到特朗普批评。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对沃什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提名沃什来推行降息政策。但当前美国通胀高企，叠加中东战事影响，客观条件不支持降息。尽管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经常意见相左，但二者在维护美国金融霸权上利益完全一致。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周期向全球转嫁美国的经济风险，因此无论谁执政，美联储都会延续这一套持续近百年的金融戏法，维持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国际消息。综合外媒24号报道，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及多地城镇发起袭击，造成2人遇难，69人受伤，首都大量民用设施遭到损毁。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确认，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使用多型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不涉及民用设施。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从即日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入境法国，这是由于他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采取了应受谴责的行为。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被巴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解放武装已宣布对此事件负责。欧洲体操联合会24号称，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全部限制已经取消。俄体育部长表示，这意味着俄罗斯体操界全面回归欧洲体育体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北京时间的10:19，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谁说农机上不了江西的山？这一回国家给老表撑腰了。
2: 刚在浙江永康开完的全国农机补短板推进会，明明白白撂下一句话，丘陵山区的农机国家亲自盯着补。这话砸到江西，那就是往老表心口上浇了一壶温暖的热水，憋屈了这么多年咱山里人的腰杆终于有人给撑起来了。你算算账，江西山地丘陵占了近80%，户均不到3亩地，大型农机开进去掉个头都能把自己整懵了，专用农机又少得可怜，导致有的县机械化率连30%都摸不到。老表们吭哧吭哧弯腰刨地，别人平原上收割机一天干10亩，咱山里人一亩地能累断腰。有人说这是无机可用，我说这是地形欺负人，农机不给力，活活把种地干成了体力活受罪。 可这次推进会一来，画风变了，国家明说优基优补，短板积聚直接补

0: 35%，救灾机具不到40%，还专门把咱江西41项短板装备塞进清单。什么意思？就是谁家能造出能爬山的小农机，国家掏钱补贴，老表买。更提气的是，中国自己早就搞出了适配南方陡坡的履带式小铁牛，压根不用看谁的脸色，技术有了，钱也给到位了，堵了多年的农机上山路，这不就通了？但别高兴太早，有老表就会问了，路太窄，地太碎，机器上去也没处跑呀。说的对，咱得先干一件硬活，移机化改造，说白了就是改地，把小田并大田，把坡地整平缓。江西这几年在莲花、会昌这些地方已经趟出了路子，地一整，农机效率蹭蹭涨30%，这叫先给地整活，再让机子上岗。没有这一步，再好的铁牛也得趴窝。国家关注了这块，等于给咱吃了定心丸，改地的钱不会让你老表一家扛。可地改了，机买了，谁来开？年轻人都往城里跑，村里多是60-70岁的老人，你让他学驾驶智能农机不现实。所以最狠的一招在这儿，农机社会化服务，搞共享，搞代耕，就像城里人用共享单车一样，老表在地头用手机点一点，就有农机手带着铁牛来干活，成本低，效率高，再也不用家家户户买机器。这次推进会专门强调壮大农机服务队伍，就是要让会用农机、用好农机不再是个梦。说到底，就灵山区农机困局，不是光靠一两台神器就能打赢的，他得改地、造机、补钱、建队伍，四根绳子拧成一股劲。现在国家把政策、资金、技术三张牌全亮桌上了，江西要是能接住了、打好了，那些被嘲笑农机上不去的穷山坳就能翻身变成铁牛闹海的金窝窝。等来年江南山地丘陵的梯田上，小履带拖拉机轰隆隆爬坡，老表们不用再弯着腰流大汗，而是笑看着机器把日子耕得红红火火，山里老表的腰杆也挺直了。
1: 接下来听到近热评，大学别把围墙住进骨子里。
2: 这疫情都彻底结束好几年了，很多高校的围墙和门禁啊，却彻底焊死了。今天来聊一个热议话题，中国的大学校门到底该不该彻底打开？去年清华园博导郑玉煌因为一条中外大学校门对比视频火遍全网，千万播放，争议不断，甚至呢被不少人质疑吐槽。今年4月，郑教授直接实地走访了北上广深杭35所高校，实打实的做了一场高校校门开放度实测，最后的结果真相特别扎心。越顶尖的名校啊，越接地气，越包容，越开放，越普通的院校呢，越爱设门槛摆架子，门禁越森严。北外刷证就进，华东政法无围墙无门禁，华师、哈工大、深圳校区全面开放，连武大、深大呢也陆续的对社会敞开大门。反观大量的普通高校，门禁层层加码，预约流程繁琐，把普通老百姓、爱学习的校外人士啊，死死的拦在了门外。很多学校呢，美其名曰为了学生安全，说白了就是懒政，怕麻烦，不想管理。最可笑的就是这场封闭管控，受伤最重的根本不是外人，而是在校大学生自己。大学不是封闭式牢笼，锁死校门就是锁死了学生的眼界，切断了知识互通的通道。郑教授呢分享过真实案例啊，一名普通旁听生靠着高校开放的学习资源刻苦求学，最后逆袭成为大学教授。回望历史，沈从文、季羡林等无数名家都是靠着北大开放包容的氛围完成了自我蜕变。真正的大学从来都不为高考分数，从不搞圈层特权。现在呢，很多反对开放的恰恰是学生和家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真正开放的大学。有人拿武大开放后的人流乱象说事儿，这根本呢就是偷换概念。网红名校的特例乱象能靠限流、专属通道、安保管控解决，根本不是彻底封校的理由。乱象可以治理，乱象不等于要封闭。限流管控、开设社会专属通道、加强安保巡查，那这些成熟的办法呢，完全是可以解决问题。千万别用管理惰性困住教育格局。高校是国家公共教育资源，不是校内师生的私人后花园。图书馆、学术课堂、教育资源本该全民共享，自由流动。围墙可以有，但格局不能被围墙困住，教育不能被惰性困住。庆幸的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高校啊，正在主动的敞开大门。真心希望呢，所有高校都记住，拆掉有形的围墙，打破固化的偏见，让知识自由流动，才是中国大学该。

0: 有的底气和格局。
1: 算力时代的翻身仗啊，江西就靠这块电池了。
2: 就在5月18日，两位国家领导人同一天分头调研，一位盯人工智能加制造，一位盯算力网。信号再明显不过，国家铁了心要搞 AI 落地。但很多人没注意到，这两件事之间藏着一个报复逻辑，算力是电老虎，而江西手里正好攥着打虎棒。啥意思？算力网要搞算电协同，新建的大型算力中心必须配绿电和储能。说白了， AI 跑得再快，电供不上全是白搭。风电光伏这些绿电天生抽风，有太阳有风就猛发，没太阳没风就歇菜，必须靠储能电池来熨平。这不就是给江西量身定做的机会吗？别的不说，江西锂电家底有多厚，仅新余锂盐产能就占全国近 40%， 宜春碳酸锂产量占全国1/3，全省锂矿储量全国第一，江西有全球最大金属锂供应企业。但过去咱们总被说捧着金饭碗要饭，卖矿卖盐利润大头都被下游拿走了，这回不一样了。AI 算力中心要买的不再是锂盐，而是绿电加储能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江西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全国算力中心的绿电管家。你建算力中心，我在旁边给你配好锂电池储能系统，风不吹太阳不晒的时候，我的电池顶上。更妙的是，国家要求算力中心实现毫秒级接入，这对储能系统的智能调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反过来，这就逼着江西的锂电企业必须拥抱 AI， 从锂电开采提炼到电芯制造、电池组装，再到退役回收，全链条多少环节能用 AI 优化？智能质检、工艺参数调优、设备预测性维护，要是江西率先搞出一个 AI 加锂电的智能工厂，不仅能给自己降本增效，还能给全国锂电行业立标杆。这就是个完美的闭环，用锂电储能撑起算力的绿电需求，用 AI 技术武装锂电的制造能力。说实话，这波 AI 浪潮相比那些芯片算法大省，江西确实不占先机，但咱有锂矿、有电池、有完整产业链，不跟别人卷大模型，咱卷大电池加大算力的配对，这张牌打出去就是王炸。算力时代，江西手里这块锂电就是最好的入场券。别再问江西能不能行，就问你想不想赢。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主持人小颖，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场景搭台，产业同心，江西融湾发展开启双向赋能新征程。近日，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顺利举行。作为开年首场重磅跨区域经贸交流活动，此次盛会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紧扣融入大湾区发展大势，推动赣粤两地合作从传统招商引资向着实景场景对接，全六条产业协同深度转变，以实打实的合作成果勾勒出中部省份主动融湾借势腾飞的崭新图景。整场活动签约总额达 269.38 亿元，为两地产业互通、资源共享注入强劲动能。长久以来，区域经贸合作多以政策扶持、项目引进为主，侧重产业梯度承接，合作模式较为单一。此次江西赴深开展经贸交流，跳出固有发展思维，率先推出省级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活动，九江、赣州、上饶、赣江新区多地联合发布151个优质产业应用场景，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脑机技术等前沿新兴领域，众多场景细分布局，精准落

0: 地，涵盖公共资源应用、实体产业制造、前沿技术验证、数字民生服务等多个类别。精准破解科创企业技术落地缺场地、新品试用缺市场、成果转化缺载体的现实难题，让先进技术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真正走进实体产业，融入日常应用。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搭建合作桥梁，甘愿两地产业合作质量持续攀升，优质项目加速落地生根。本次活动呢，共计达成60个产业合作项目，绝大多数的项目贴合全省重点产业的发展布局，金属新材料、氢能产业、智能装备等新兴赛道项目是占比稳步提升。来自行业龙头企业、上市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项目数量亮眼，产业发展含金量、科技含金量持续提高，各地立足自身区位与产业优势，探索特色融湾路径。赣州依托毗邻湾区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商贸物流特色产业联动，大批的优质湾区项目相继落户。九江深耕产业分工协作，打造总部研发与生产制造联动发展模式，吸引众多知名企业布局兴业。赣江西区聚焦前沿科创领域，深化科创资源对接合作、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融湾发展格局愈发清晰。跳出单纯的承接产业转移的传统思路，如今呢，江西融湾发展早已迎来了思维与格局的双重革新。依托自身完备的产业体系、优越的生态资源、扎实的工业基础以及不断攀升的科创实力，江西呢不再是被动接纳产业外溢，而是主动发挥本土优势，与粤港湾大湾区雄厚的科创实力、充沛的资本活力、广阔的消费市场形成优势互补，逐步构建起湾区研发创新、江西落地转化、湾区市场引流、江西实体赋能的良性协作格局。凭借着持续向好的科创发展态势与不断完善的产业承载平台，江西已然具备承接高端产业、孵化前沿技术、培育新兴业态的坚实底气，以开放场景换取科创资源，以产业根基凝聚合作合力，实现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融湾之路行稳致远，协同发展未来可期。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江西将持续深挖场景经济发展潜力，不断健全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持续优化营商发展环境，全力破除要素流通壁垒，推动湾区优质科创资源、高端产业项目、优秀专业人才与江西本土发展需求精准适配，同时持续壮大本土特色产业实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让引进来的项目稳得住、发展好，让走出去的本土产业融得近、走得远，立足中部，联动南北，融通沿海。江西正以开放包容姿态、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在区域协调发展浪潮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全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

0: 的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7: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8: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9: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10: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7: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1: 初步成功。
12: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13: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7: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4: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5: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

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最近啊，听众刘先生向我们反映，在萍乡经开区的登岸西路道路两旁的公安天网监测箱体出现了螺丝松动、外壳歪斜的情况。这个路段呢，人流量大，大风天呢极易掉落，威胁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安全，希望尽快的排查整治，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在接到诉求之后呢，当地公安分局迅速安排专业运维人员赶赴现场排查整改，工作人员对整条路段所有的监控箱体逐一检查，扶正歪斜设备，更换锈蚀的松动配件，加固所有的固定点位，也是同步的修剪线路设备，第一时间消除了高空安全隐患。在完成整改之后呢，相关部门将城区的临街安防设施纳入到常态化日常巡查的清单，也加大老旧路段、人流密集路段巡检的频次，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畅通群众安全隐患上报渠道，紧盯城市道路细微民生安全问题，持续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网友反映，在昌江大桥附近便民人行道的道路面坑洼不平，路面多处破损塌陷，近期的阴雨天气导致道路积水泥泞，老人孩童出行易滑倒，非机动车呢通行颠簸难行，日常出行十分不便，急需进行道路的修补养护。针对群众的出行难题呢，当地市政服务部门第一时间也实地的核查路况，梳理路面的破损点位，结合阴雨天气不利于施工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提前做好施工规划，待天气转晴，路基干透后，立即组织施工队伍进场施工。施工人员呢，对挖坑的路面进行平整填补，重新铺设路面，修整破损步道，同步的清理道路两侧的杂物，对裸露的空地补植绿化。道路修缮完毕之后呢，也是建立了城市小型便民道路常态化养护机制，定期的巡查修补，持续完善城市慢行交通设施，切实的方便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听众反映到，赣州南康区横市镇的一家大型超市的生鲜售卖区管理不规范，新鲜肉类食材直接摆放在地面售卖，售卖区域呢紧邻排水区域，地面潮湿脏乱，食材集呢也是易沾染灰尘细菌，缺乏防尘防虫设施，食品安全卫生不达标，存在着饮食安全隐患。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接到反馈之后呢，也是立即前往现场开展执法检查，核实相关的问题属实，执法人员当场对超市经营负责人进行约谈教育，宣讲食品经营安全相关条例，当场责令商户立即整改，停止地面摆放食材行为。监管部门已向商家下达了正式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标准，要求商超划分独立生鲜的售卖专区，配备标准售卖货架，做到食材离地离墙存放，配齐防尘防蝇防虫设施，每日做好售卖区的清洁消杀，及时处理污水污染，以及后续市场的监管部门在辖区的乡镇商超、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排查，紧盯基层食品经营薄弱环节，加大日常的巡查抽检力度，从严规范经营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舌尖安全。有听众反映，遂川县辖区内市政污水管网改造施工期间，施工防护措施不到位，遇上降雨天气的大量的污水倒灌进入到小区的地下室，致使居民存放的各类生活用品杂物被污水浸泡受损，居民与施工方的协商赔偿无果，诉求迟迟未能解决。属地城管迅速的牵头介入到处置，联合社区施工方实地核查受灾范围以及群众的财产损失情况，第一时间也是督促了施工方调配抽水设备、保洁人员，连夜对地下室积水进行抽排清理，对受污染区域全面的清扫消毒，尽快恢复小区地下空间的正常环境。主管部门也对明确此事的事故全部责任由施工单位承担，组织业主与施工方面对面沟通，进行逐一的登记，而且同时呢统计受损物品，核实损失的金额，督促施工方按照标准足额完成赔付工作，同时呢责令施工项目全面停工自查，完善汛期的施工防水挡水排水防护措施，严格规范施工作业流程，全面排查辖区内在建的市政工程安全隐患，杜绝同类基础吊挂问题再次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来关注到宜春上高留言铺里的听名声渐渐有回音。
1: 有了济南筹判，该向谁反映呢？在宜春上高县，一本放在政务公开专区的民意留言簿成了老百姓说烦心事儿的麦克风，让群众的诉求从纸面上真正走进了心坎里。
2: 在上高县镇渡乡便民服务中心的政务公开专区，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格外显眼。去年年底，几位村民不约而同地在上面反映了同一个问题：下雨时家里的自来水有些泛黄。接到诉求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联合水利部门和专业人员进行实地勘查评估，最终决定对自来水厂进行升级改造。
3: 有些村民反映之后，水利局的有些专家到现场来看，过滤池这一块啊，这个过道的长度短了一点，导致这个自来水泛黄，所以要进行我们这个要升级改造。建成后，全乡2000多户群众都可以汇集到，让家家户户都喝上那个干净、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2: 从在留言簿上写下问题到施工单位进场开工，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这效率让村民黄友莲连连点赞。
4: 现在那个工程赶快就建起来了，我们也放心，非常踏实，这个本子很好。有意见呢，有什么问题呢，写上去，政府呢就会正视。现在解决问题很方便。
2: 为了让群众不用到处跑，随时能提想法说诉求，上高县在县本级和所有乡镇的政务公开专区都摆上了民意留言簿，留言簿上的意见统一登记、分类梳理、归口交办、限时办理，一般性诉求3到7个工作日给回音，项目类诉求定期向群众同步进度，确保渐渐有回音，事事不白说。
5: 一是能够反馈诉求，在生活里遇到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能够直接反映；二是能够建言献策，无论是改善人居环境还是优化政务服务，大家都能够提自己的意见建议，我们也将这些金点子进行收集汇总，推动落实。
2: 截至目前，上高县通过政务公开专区留言渠道共受理群众留言近1000件，按时办结率达到 97%。 从养老、医保、教育、就医到道路维修、路灯建设、乡村环境、窗口服务，群众关心什么，工作就落实什么，留言簿上的民意清单也真正变成了履职清单。
5: 一方面畅通了民意渠道，很多矛盾问题在源头上就化解了；另一方面倒逼我们优化办事流程，补齐民生短板，很多群众关心的小事难事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1: 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看上去不起眼，却成了群众说心里话的麦克风。从自来水泛黄到道路维修，从医保养老到乡村环境，群众写在上面的每一句话，政府都认真看，抓紧办。这背后是政务公开的触角真正延伸到了群众手边，让诉求有地儿说，有人管，有回音，这正是意见征求部带来的民生温度。如果说意见征求部是面向所有群众的敞开门，那么上高县的农村饮水安全排查摸底就是对准薄弱环节的显微镜。当地组建专项工作组，推进一厂一厕、一地一厕精准整改模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定实，让安全水的承诺兑现到村、到户、到工程。
2: 上高县塔下乡茶石村部分村民长期饮用山泉水，一到下雨天水质浑浊，干旱季节又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为了解决这类老大难问题，上高县请来了专业勘测单位开展全覆盖的拉网式排查。
6: 现场摸排的问题会反映给这个水利局，采取通过这个集镇水厂的这个管网进行管网延伸来供到该村，或者是通过打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水源不足的问题。
2: 为了让群众喝上放心水，近年来上高县组建三方工作组，专业勘测单位、乡镇水务骨干、村组干部协同发力，现场勘查、入户走访，精准梳理出水源不足、管网老化、设施陈旧、管户缺失4大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全部建立到村到户到工程的完整排障，并量身定制一地一厕实施方案，
7: 将所有问题纳入整治清单，实行排障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逐一消耗，明确责任主体，整改举措，即实现常态化公示项目进度和整改消耗情况，全程透明规范。
2: 又是安全，看似是水龙头里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民生冷暖的大事。只有把每一处水源守好，把每一段管网修通，群众心里才有底，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5: 下一步，我县将以数字化技术作为深化政务公开的关键抓手，推动农村供水监管从线下巡查转向云端实时监控，让饮水安全政策更透明，供水服务更精准，群众参与更广泛，加快政务公开从文件里迈上指尖上，深度赋能农村饮水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8: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工作人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4: 清新活力，奔放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人生呢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呢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是啊，理想生活的基础那一定是身体无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身体健康啊，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去体会健康的重要，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2到3级，赣中赣南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白天是多云，晚上部分转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7度，明天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很多人一到晚上啊，会有一种舍不得睡觉的感觉，哎，总是要拖到很晚才睡。那如果说我们把睡眠比作是一项任务的话，那么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这件事情，尽管知道会有负面效果。这里面啊，其实隐藏着一种补偿心理，那就是说白天你可能有太多你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压抑了很多自由以及惬意的感觉。那到了夜晚呢，是难得的独处时间，你可以自在地做自己享受并且喜欢的事，所以你就迟迟拖着不肯睡。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不想面对明天，把夜晚的时间延长而不入睡，就不用立刻说一觉醒来就面对不愿面对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不睡觉呢，其实是想逃避第二天的问题，那这种熬夜是拖延的表现。英国萨里大学一项针对睡眠的研究显示，连续7天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受试者，血液当中啊有700多个基因起了变化，还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且呢影响到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免疫功能。所以说，缺觉带来的困倦它是次要的，它会使人体长期处在一个应激状态，增加代谢性疾病、癌症，还有精神疾病等等一系列疾病的发生风险。所以熬夜前先想想清楚，玩手机刷剧是否值得你付出变丑早衰的代价。好，我们再来说说酸奶。酸奶呢，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那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并且有助于改善便秘。但是啊，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的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呢也是含有一定的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发胖。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呢，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以保证能量供应平衡。想要减少进食量的人呢，可以选择饭前喝，代替食物提供饱腹感。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定的限制。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好，我们来分享几个提高身体代谢水平的小贴士啊。一般来说呢，身体有自己的代谢节奏，它不需要刻意的调节。但是呢，由于各种不健康生活习惯的增多，所以就会导致新陈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被拖垮了。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小贴士。比方说，多喝水，充足的水分摄入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新陈代谢。那么正常人呢，每天饮水量呢，是以1500到1700毫升为宜，那到了

天热的时候啊，运动量或者比较大，排汗比较多的时候呢，更要及时的补水。那第二个小贴士就是补充蛋白质，可以适当的多摄入鱼类、瘦肉、牛奶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呢是多运动，跑步、游泳、骑车等等有氧运动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加快能量消耗，促进新陈代谢。哑铃等力量训练呢有利于刺激肌肉的形成，对于持续提高新陈代谢是有帮助的。最后一点是保证睡眠充足，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睡眠不足的话，身体会很疲乏，各项机能呢也会下降，新陈代谢也会受到影响。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多出门。其实啊，接触自然是一种很经济而且很高效的养生方式。那么有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呢，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影响呢会持续数周。那么还有研究发现啊，就是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大脑结构。那换句话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待太久了就容易变笨啊，就是反应可能会变迟缓。那有空的时候呢，还是尽量要多出去走一走啊，接触人事物。此外呢，动一动也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该如此。多去户外走一走，逐渐的增加体力活动，比如散步、踏青、慢跑、徒步等等，不宜久躺久坐，以免陷入到恶性循环当中，导致气血更加淤堵。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不同的茶类对茶器的要求各不相同，特别是一些特种茶类，更需要特别的茶器，才能酝酿出其品质特色，我们才能领略其独特的风韵。冲泡绿茶，你选用透明的玻璃杯或青瓷、白瓷、青花瓷茶器；冲泡乌龙茶，你选用紫砂茶器或白瓷茶器；冲泡红茶，紫砂、白瓷、红釉瓷、暖色瓷茶器或古瓷茶具是上好的选择；冲泡白茶，最好用白瓷茶器；冲泡黄茶，用奶白、黄釉瓷或黄橙色茶器为宜；冲泡黑茶，紫砂茶器最适合不过了；冲泡花茶，选用青瓷或青花瓷茶器为佳。
3: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0: 近更远，无影无迹，静息综合性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药监局、省疾控局联合印发《江西省疫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工作方案》，全面启动疫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那么按照方案，今年9月1号起，江西省疫苗管理将会告别纸质档案时代，届时呢，全省疫苗手营资料、批签发证明、储运温度记录等将全部实现电子化流转以及实时监测，以确保疫苗质量全程可控可追溯。近日，江西省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深圳举行。这次对接会是我省首次在省级层面举办的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也是搭建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合作桥梁、促进场景资源精准对接的重要举措。近日，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5月到6

6月份，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将新增多趟航班。5月23号起，春秋航空新增南昌往返太原航班，班期为每周2、4、6。6月19号起，江西航空新增南昌至呼和浩特至呼伦贝尔往返航班，以及南昌至日照至呼和浩特往返航班，班期分别为每周1、3、5、7和每周2、4、5、7。近期江西阴雨天气频繁，降水接连不断。5月25号到5月27号呢，又有一轮降水排队进场，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中北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5月28号全省自北向南雨停。5月29号到5月3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本轮降水天气过程结束。气象部门提醒，针对这轮来势汹汹的暴力冲刷，那么各地各部门呢，需要继续做好暴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的防范，并且强化围堤、山塘水库、狭窄河道、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巡查排查。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找你的卵，在水草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

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侧，加强留神玉煤矿事故伤员救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20点到25号的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24号的14点30分，重庆永川暴雨已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4A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至今年。专家介绍，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现淡淡的金棕色。每一段影像当中，这只白色的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是9岁左右，早已自立门户。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物种。但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当中极为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能量站。5月14号，江苏台州靖江的一名护士王芳在等候红灯的时候遭到后车追尾，下车查看发现司机昏迷，车辆仍然持续滑行。王芳立刻用车身顶住后车避险，并且拨打120。徐巧玲、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等热心市民赶来，合力破窗救下了遇险的司机。由于获救司机是四川广安人士，5月23号，广安文旅宣布，6名救人者及随行亲友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台州全体市民7月31号前可享同等免票礼遇。近日，重庆一名2岁的幼童被卡在防盗网，身体悬空，危急时刻邻居左瑞康挺身而出护住孩子，警方及时赶到现场，孩子被成功救下。黑龙江大庆一名女子意外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的刘崇闻声赶来，果断地跳入冰冷的湖中，成功将落水女子救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

0: 境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这加装电梯呢，是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地去破解悬空老人出行难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这个政策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容易产生纠纷。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披露的一起相关案件。钱某呢买了陆某的房子，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钱某呢现场去看了一下这个楼呢，房屋所在的这个楼栋啊，这个加梯工程已经是接近了尾声。那陆某表示呢，自己已经付清了全部电梯的分摊费用，并且呢反复有意在强调电梯加装好了之后啊，你就可以安心的用，非常的方便。买房子一年多之后，小区居民自治组织启用电梯卡，然而这钱某没想到啊，自己去领这个电梯卡的时候遭到了拒绝。经过多方了解，钱某得知陆某此前曾主动联系居委会、物业和电梯安装单位，仍旧是以业主身份明确表示不需要电梯卡，并且呢希望啊退还之前已经付的这个加装电梯的分摊费。由于这陆某的恶意阻碍，钱某始终无法获取应得的电梯卡，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呢便到法院打起了官司。钱某很气愤啊，提出了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梯之相关权利归属原告，被告配合原告办理电梯卡申领手续。原业主出的电梯加装费，房屋出售之后加装电梯的权益到底该归谁呢？民法典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的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是一并转让。电梯虽可作为独立之物，但附着于建筑物之上的加装电梯与房屋住宅互相结合，非经毁损或变更无法分离，两者形成了民法学原理上的符合。那么电梯是楼栋内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加装电梯权益随房屋所有权转让而转移。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陆某提出啊，钱某啊应该 把自己支付的那个加装电梯分担的费用啊全额的返还，那么这样的主张合理吗？在本案当中，关于加装电梯的对价支付，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当双方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时，应该按合同项下的其他相关条款或者是交易习惯予以确认。法官介绍，陆某于房屋出售前表示，他已经足额地支付了加装电梯的分摊资金。原告购房之前，到现场看的时候呢，这个电梯的围栏呢，是已经建好了的，让这个购房者有理由相信房屋已经是具备了电梯配套的便利，进而愿意为房屋支付更高的对价。从这个日常生活经验与交易习惯来看呢，那如果对方没有明确告知电梯需要另行付费，或有其他对价的这样的一个代付，购房者认为房屋买卖价款已经包含加装电梯之对价，则具有合理的信赖基础。此外呢，陆某向原告主张另行支付加电梯费用的时候，距离这个房屋交易完成已经是两年了，与大额交易中行使价款请求权的一般合理期间明显是不符。那据此呢，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的房地产转让价款实际上已经是包含了加装电梯的权益对价，更具有高度的概然性，判决确认钱某对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徐汇区人民法院明确，居民自治组织应当充分发挥良性的引导之效，为钱某使用电梯提供必要的协助，不应以新老业主之间啊存有纠纷为由，拒绝原告申领电梯卡的相关请求。钱某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无需以原业主之配合为前提，获得使用加装电梯之便利。好，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0: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免费一日游，而且呢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不会心动啊？啊，咱们这个江西的张女士啊，就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一张这样的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还是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62岁的张女士呢，收到了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发传单的这个小伙子说，买旅游包送好多礼物呢。张女士呢就想看看啊，于是呢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就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然后呢，她被拉进了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也就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呢包吃包车包住。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就变了味儿。那怎么变味儿的呢？这业务员呢把这个张女士一行人带到了一间会议室，然后呢给他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做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啊，说这个项目呢专门是为老年人设计，既能投资赚钱，又能够享受康养旅游。几天之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那么这一次呢，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是6个月，3万块钱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的投资收益，每月啊还有精美的礼品相送。那为了让张女士彻底的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的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呢还专程到这个公司所在地啊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之后，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啊，看着这个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呢，这一次投入了6万，签下了所谓的投资合同。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呢，6个月之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这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张女士当头一棒啊。张女士签完合同之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呢与她的联系的频次就变少了。眼看这个合同期限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啊。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的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为让这个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呢稳住老年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经过统计，被骗老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目前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是全部落网了啊。至此呢，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也被彻底捣毁。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啊各位老年人，那容易上当的共性啊有四点。那第一呢，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那第二呢，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啊相对比较的孤单，容易呢被这个骗子嘘寒问暖所打动。第三呢，啊对这个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啊觉得有公司、有合同、有装修那就是正规的。第四呢，就是容易跟风，啊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想跟着投挣点钱。那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咱们呢千万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去轻信那些什么高收益的承诺啊，不要去盲从他人投资，遇到一些可疑情况多和子女沟通商量，必要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报警求助啊。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沿海岸线终结。
1: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你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赵宁老师，刚才呢你一边打招呼我

0: 里边呢，我的小眼睛就偷着瞄呢。这桌上放的就是这
1: 看一
0: 两天，
1: 下这个
0: 哎，这个，哎，对，
1: 呢？
0: 就是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讲的那个养心汤吧。我看这个包装上面这个头像啊，一眼我看出来了，哎，郭主任的那个
1: 郭主任，
0: 头像，哎，
1: 你咋还认识呢？你一想，哎呀，带包装的不是郭主任是谁？肯
0: 哎，
1: 定是
0: 对，
1: 小
0: 那
1: 树
0: 上面头像看的清清楚楚的嘛，对吧？盒上面印着咱们郭主任的头像，我觉得啊，你看这个。给我感觉，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种传承的一种重要的一种保障。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们用起这个养心汤，看到郭毅老师的这个头像，放心了，对吧？正
1: 放
0: 版
1: 心
0: 正
1: 了
0: 画的啊，这个养心汤可是咱们郭主任家几代传下来的方子，对吧？经过咱们郭主任和张玲老师的升级，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一盒成品，对吧？张玲老师，
1: 对，
0: 我发现
1: 对，
0: 啊，您这个人啊。不光人脉广，而且啊，认识的人这个里面啊，身份都不同凡响啊。你看，郭毅老师，几代中医世家，尖子生只跟尖子生玩呗，学霸只跟学霸玩呗。
1: 哪有哪有啊？你说这个咋整？小词儿小嘴儿啊，可会夸人了。那个我呀，也。

0: 倒没什么，就是您说那个郭主任那边，人家确实是，郭主任他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扎根于临床，而且一心为患者的一个好大夫，而且吧，中医的这一块哈，能走到今天，靠的其实就是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你像那个像郭主任他们哈，他能到最后就是把人家家族里边的好东西，能够尤其是经典的方剂能够拿出来奉献出来，我觉得这可能就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一些事情，而且人家吧还不守旧。我就说郭毅这个人哈，你就之所以我俩关系处得比较好，他不守旧，就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一想说，我自己的方子如果我拿出来受益的可是全人类。不是说来天天得看着我，我给他治病才怎么样？他说我们家族现在不需要这个名声，几代人下来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当他把这个方子贡献出来，而我们平常在煎药主药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弊端。所以他们首先能够接受现代化的这种工艺的手段的介入，所以他把结合现代人的这些体制。能够把这个整个的东西进行优化，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突破。那我们当代人要去用的话，他就会体会到，就是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些妙用之处，同时也会体会到现代科技的一些高深的地方。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用这些东西，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对吧？反正我觉得，哎呀，还是挺牛的。现在让你那么一夸哈，我觉得，哎呀，郭主任确实是挺伟大的一个人，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像我师傅这样勤勤恳恳扎根于本职工作的，哎呀，现在也确实有不少老一代的这个就是中医人，确实是很踏实的，什么都不求，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尊重和敬仰的。
1: 确实，没有一辈辈中医人的坚守与创新，很多。好的东西就难以传承下来。
2: 哎，那赵宁老师，那么这么
0: 哎，
2: 好的养心汤啊，就是真的是咱们几代中医人的智慧的经验和结晶，对吧？那您还
0: 对，
2: 参与了这个升级的工作。那昨天
0: 啊，
2: 呢，我忍不住啦，我得说呀，对吧？昨
0: 啊，
2: 天咱们答应听众朋友们，您去争取了，争取的，我看您今天这个小盒都拿过来了，这
0: 啊，哎
2: 不
0: 呀，
2: 这
0: 啊啊啊，是，
2: 八九不离十了
0: 啊。
2: 吧，对
0: 啊，
2: 吧？
0: 哎呦我天哪！你这聪明劲儿都使到这个上面来了哈。啊，其实我吧，我昨天忙完了之后哈，几乎我的手机就没有停过。就是从晚上，我俩是7点多钟，我就开始一直到凌晨这段时间吧。那个郭毅给我他们厂家的那个电话，那个李总，我俩就开始聊聊我。哎呀，来回拉扯呀，反反复复的沟通，那给我说的口干舌燥的，我感觉说的都嗓子都冒烟了。但是我们说的哈，几乎全是那个什么养心汤的价格啊、数量啊、品质啊，就这一类的。完了，我也跟李总讲了，养心汤呢也是出自于郭主任的这个老验方，所以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当然，他们的药材也都得是选用好的药材。我记得原来郭主任跟我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默契，也是一个强硬性的规定，就是不管是你节省什么。我们的那个药材也不能缩水，就一定要按照最初的这种标准去做。尤其是你有一些常年受到心脏问题困扰的一些老年同志，他们可能对养心汤的这个需求的呼吁声会用得高。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因为大家需求的多，然后你就随意是狮子大张口什么的哈。我昨天跟李总谈，他是也很认同，就是郭毅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些默契和共识。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实在的这个人。反正不管咋地吧，哈，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咱们这个养心汤，可能郭毅主任也告诉你了，他原来的售价是399块钱一盒，这399哈，就都折腾下来，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利润。
1: 李总说的是实情，养心汤，十味道地的药材，再加上它的优良的工艺，成本呢，确实是不低的。
0: 对，就是我也明白，所以我跟他讲，就是咱们所面临的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难处吧。因为我确实我身边的这些同志啊，不是做什么商业的人，他们都像我一样很普普通通的生活着，所以好多老人吧，还保留着当初的那种省吃俭用的那种做法。你像我师傅就是这样。

0: 我要陪他去买菜啊，整个早市要是不逛遍，他都不带买的
1: 啊，他
0: 挨家问，
1: 挨家询，
0: 这就是那个年代这个老同志的共同的一个好的传统，就哪怕差五毛钱，他都能从村东头给我撵到村西头去买那土豆去，就是他真是这样的人，就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是这样。我跟那个李厂长我俩聊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想想你父母那个年纪是不是也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的老同志不像咱们年轻人那么奢侈，三十多块钱一碗面条说吃就吃，我说我不会，就我要是去的话，我三十多块钱我可以买个那个四五点面条，我回去能吃一个月去，我说我都不会三十多块钱去吃一碗面条，我说我们老同志也是那样，有的老同志吧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可能一千出头，但是他们得的病并没有因为你说我工资低我就少一样，他该得什么病还是得什么病，尤其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朋友吧，吃药吃的更多，关键是他们是长期用药，他不是一个感冒我治利索了就完事儿了，我说他们都是慢性疾病，然后呢这个钱他就得一直都花，每个月都得留出来我吃药看病打针的这些钱，所以他手头哈基本也没有什么存款，然后还得就是忍受着疾病的这些困惑，所以吧我是这么来想的，就是咱们要是能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说那大家肯定要念你的好啊，最起码你们厂子你李总的名字在大家的心里一提到说这厂子仁义，这老总仁义，我就说了好多这样的话，然后李总吧不管咋地他被我最后反正给说动了，就说明白了，然后人家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最终也算是松口了，就等于说原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养心汤，然后在咱们的节目里就今天啊节目的专属价咱们直接给它降到了199块钱一盒。
1: 哦，那您的意思是、
0: 哎、
1: 就是这一盒原来是399，然后咱们直接砍到了199，就是整整砍了200块钱下来，赵宁老师。那我觉得、觉得这个力度是太厉害了啊，199块钱、你想想看买的是啥，买的是郭主任的经方，买的是郭主任的道地的药材，符合咱们赵宁老师的、您刚才讲的叫做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又升级了特殊的剂型、这个养心汤我觉得物超所值，整个就是捡到宝了
0: 啊，也算是吧。
1: 嗯，
0: 所以人家厂家呢能给我们199块钱一盒这个养心汤的这个价值，也确确实实从人家的角度上来看吧，的确也挺给力的了。但是因为当初嘛，我跟郭毅我俩就是跟那个李总嘛也有过几面之缘，因为我们是在他厂子里的进行方子升级嘛，我多少好像看到他了几回。
1: 嗯，
0: 不管咋地哈，咱也都算是就是人见面就有几分情在嘛哈，多多少少也能够讲得上。那后来我再想跟他往下讲一点的时候哈，我就发现我就根本讲不下来了，就是那可能也真是到头了，就是讲到底儿了，人家李厂长你就说啥他说我真做不了了，就怎么地都是这句话。我一看讲不了了那就算了吧，完我回头就给那个郭毅我俩就打电话，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厂子那边也挺为难的，但是我说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我说郭毅你天天跟那些大爷大妈在一起，我说你看看他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你是最清楚的，基本上穿个衣服穿个鞋什么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孩子身上剩下来的，孩子不穿的我舍不得扔，哎，我改不改吧我自己穿，都是这样子的，我说他们还是生活的比较朴素一些的。
1: 嗯，
0: 后来我聊完了之后吧，我本来想请啥呢，请郭毅吧帮我给李厂长不行再说一说，
1: 嗯，
0: 毕竟他是研发人呢，方子的所有人呢，所以我在想如果他要是能说几句话，那199块钱的价格不就能降下来了吗？结果我没想到的是啥呢，他突然之间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哦，哎，我这手机在这儿，那个，哎，对，小陈你递给我，
1: 来来来，
0: 我让大伙听听啊，
1: 好，
0: 你听听他怎么跟我说的，
1: 你拿着拿着，哎哎，
0: 哎哎，哎哎，这个就这个最长的这段话，就他。
1: 好，来点一下，
2: 哎，赵宁老师，哎，这个这几天呢，实在是太忙了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现场去，我还是感觉到特别遗憾的啊。之前呢，也是总听说赵宁老师呢一直在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在考虑啊，做什么事儿啊，都是从咱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啊，想的呢 是怎么能够让这一体多病的咱们的老年朋友呢都能受益。那我这次呢也算是真正的见证了这一点啊，我真的特别佩服你。那么我今天呢一是感谢赵宁老师啊，对我这个传了几代人的这个养心汤这个方子的升级做出了很多的帮助。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也是被赵宁老师真心实意为咱们大家做事的这种精神我感动。啊，我呢也就此就想着啊，我也要为咱们大家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啊，所以说呢我这块呢我自己就做了个决定啊，将咱们养心汤每盒现有的价钱当中我个人补贴100块钱，就是呢养心汤咱们99块钱一盒就给到咱们大家。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包括赵宁老师也知道我能力有限，所以说呢必须得有个数量的限制，咱不能无限期的这个数量走是吧啊，只有2000盒，所以说也希望咱们这2000盒能够帮助到啊受心脏问题困扰的咱们老年朋友。
1: 哎，赵宁老师
0: 啊，
1: 就我没听错，就我听的意思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说这个养心汤现在从199又可以补贴100块钱，也就是说99一盒就能给大家，
0: 哦，
1: 这是又便宜了100块钱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他就这个意思。
1: 哎，
0: 他那个你刚才也听到了，就是这个钱我这个真没有想到啊。我跟郭毅我俩聊完了之后，我上他那诉苦去了嘛。
1: 嗯，
0: 我的本意吧没想让他这么做，我是想让他给李厂长吧打个电话，然后你是软磨硬泡是咋的呢，再给咱们降下来点儿。但我没想到郭主任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我办了，就是他直接把养心汤给降到99块钱一盒给大家。但是哈，我听完了，我昨天给我师傅也放了，我师傅也搁旁边听着呢。我师傅也这么讲，说呀，人家郭毅呀也不容易，人家李厂长吧也不容易。如果这个99这块价格的话，搁咱们老人身上吧也能够承受得了。那咱们就这一次给大家就按99块钱去做。所以你看呗，我今天我就说把这个样品拿过来了之后哈，就希望小陈呢讲实情就行，给他一点点的把人家这个厂子，包括养心汤的这个情况，包括活动价格的这个情况，跟大家都说清楚。
1: 嗯，
0: 因为他这一回哈也就2000盒，刚才那个谁郭毅不也讲了吗？他说没有那么多，就2000盒。那咱们就这样，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用上这个养心汤吧，你这么的小陈，咱们这回有个规定，
1: 嗯，
0: 来个带规定的。就规定每个人限定10盒吧，别一个人别囤太多。
1: 那就是说2000盒、
0: 啊，而且就这一天的时间，咱们按99块钱的价格给，行不？
1: 也就是说2000盒，咱们每个人限定10盒，
0: 嗯、
1: 可以按照99块钱的价格。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只有200个名额，嗯、对吧？我理解对吧？
0: 啊，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
0: 啊，
1: 咱们也就只有今天是按照99块钱来订购的，对不？
0: 对对。
1: 好，那我理解清楚了。其实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激动的，因为399块钱一盒的价格，一开始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嗯，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讲，确确实实有点吃力。但是回念一想，你想这是啥？这是咱们郭毅老师的祖传的方子。再想啥？里面有10味的这样子的配合的非常精妙的组方。那么，我觉得这399吧，咬咬牙也行。然后您今天讲199，就是咱第一轮沟通的时候199呢，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可以接受了，因为心脏这事儿真不是小事儿，对吧？他不是说我手破了，或者是我头发掉了，这不是。
0: 心脏你做一个造影还5000多块
1: 钱。对呀、
0: 啊，
1: 搞一支架进去，有的时候人这不是一个支架，一放3个。要10000多块钱一个，4-5万没了，对吧？那你说这个199，我觉得能行，能但是呢，刚才你看郭毅老师又给我们又降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打着灯笼去找，除了郭毅老师和咱们赵宁老师这面子有这能力之外，其他的真没有，因为一个是方子的拥有者，一个是升级的。建议者对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在咱们治疗这个解决心脏问题的时候，一个要通气血，第二个要排淤堵、
0: 啊、
1: 对吧，在这种情况下、
0: 啊、

0: 我觉得这样子吧，我说多了，我把这个政策跟大家报一遍，我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1: 很激动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价格相当好了。
0: 是的，来，朋友们，此时此刻啊，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感动了啊，从昨天到今天，咱们见证了赵宁老师为大家挑灯夜战啊，软磨硬泡，最后郭主任被咱们赵宁老师的真诚和付出的诚意打动了，主动出面，刚才是自掏腰包啊，给咱们的每盒养心汤降到了99块钱的价格。那么一切都是我们多亏赵宁老师和咱们这个郭老师，咱们一定要感谢他们。那么好消息呢，就是带有咱们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一盒，现在99一盒，数量呢只有2000盒，每人限定十盒，只有200个名额，咱们先到先得。订购电话呢，我再报一遍：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就是我们好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哈，其实心脏不好的比比皆是，有的呢是已经都确诊的了，有的可能自己心里边有怀疑，但是吧还没有最终的确定。那么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同志啊，其实大家可以那个看看自己平常有没有这些症状，比如说你胸闷、心慌，还有那个气短，尤其是那个走几步路啊就觉得喘，晚上躺不下，然后一躺下呢就觉得憋得慌，就胸口这块像压一块石头似的，后背还发紧。如果你有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心脏不好的这个患者人群当中就要加上您的这个位置了，这对心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中医去调整的时候会有两个渠道所示，像我跟郭毅老师我俩共同认可的一件事儿吧，一个就是心气不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脉淤堵。什么是心气不足呢？就是心脏的动力不够了，然后咱们的心脏呢，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心气呢就是它的电，你电要是不足了，你水泵肯定就没有劲儿了，你血就打不出去，然后这个人整个的感觉就是没有气儿，没有精神头，然后说话也不爱说，然后气也短，这就是心气不足。那么心脉淤堵是什么？就是心脏供血的血管里要是有垃圾了，有血块了，路堵住了，血不就过不去了吗？你心脏就会缺血，一缺血人会心慌，就会疼痛。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就是一个是没有劲儿，一个是不通。那你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光通不补的话，你身体就越通越虚，气儿就跟不上趟。你光补不通呢，那么你越补就越堵，你容易胀着自己的心烦，更难受。所以你补心气儿和通淤堵得两个同时进行，才算是从根本上的调理。
0: 对呀，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这段我是用小笔在旁边记了一下。
1: 那
0: 是心脏有问题，咱们就是总结下来根本在于心气不足和心脉淤堵，对吧？咱们这个养心汤是给大家在这两个方面起到了一个解决的作用，原价咱们399，真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调心脏这玩意儿啊，就是399价格真值得，对吧？但是在本档
1: 那99不更值得？
0: 这99就闭眼入了，就不用考虑了，对吧？
1: 就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
0: 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1: 但凡涉及到心脏的有效治疗手段，99块钱
0: 哎呦，算个啥呀，对吧？
1: 是吧？
0: 你说说看，你非得等到那个心脏不舒服，就一分钟两分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呦，我想把那99块钱的东西都。

0: 得用的，
1: 就九百，
0: 来不及了，
1: 九
0: 百九都来不及，叫一趟救护车几百块，对吧？你
1: 哎，对，
0: 哎呀，真是，还有，
1: 哎呀，看小陈这个意识是真的提高，就真的是重视起来了。
0: 对呀，还有咱们这个，你看这个盒上带有郭主任的头像，咱们说买东西啊，要买个真实的，买一个正版的，对不对？就是说明一个啥，我为他背书了，这个东西的质量是拿我的名誉做担保的。对不
1: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您只要用了，我会在它的，不管我们先不说作用效果吧，至少是在它的品质上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然人家不会拿自己几十年的这个名誉啊，或者是我们再往上说一点，几上百年的这个
1: 老郭家族
0: 家族名誉来担这事儿吧，来担这99块钱的事儿吧，对吧？所以你看还有一个咱们别忘了，这是赵宁老师在他的这个建议下把这个叫什么叫补心气儿通淤堵的理念放在了这个养心汤里面，99块钱。你看一个是咱们信任的赵宁老师，一个是在行业里面都认可的大专家给我们做的这个养心汤，99块钱，今天真的是闭眼肉啊！但是我要提醒一句，2000盒的库存，每人限定10盒，这么算下来就200个名额，200个名额一到，我帮不了忙，因为我小陈没这能力。我估计咱们郭老师，就即便能帮忙，这价格肯定不是99了，对吧？所以呢，先到先得，订完即止。咱们还是要告诉大家这电话啊，400-831-8181，400-831-8181，还是那句话，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2: 最主要，宁宁他们呢还对这个方子啊进行了升级，这就避免了大家伙的到处去买药材，大家呢也都不是专业学中医中药的，分辨起来呢也不知道哪个是到底药材。如果药材不地道，大家回去熬成汤，药的效果肯定呢也会要打折的，而且熬汤药呢也很麻烦。
1: 对呀，我们把养心汤就做成袋装的这种成品呢，所以你拿到的时候吧，它里边是那种小颗粒，那种小颗粒都是经过特殊工艺提取的，就是把那个药材的有效成分都进行高度的浓缩，所以它这个药效是可以大大提升的。我跟大家讲啊，你别看它是一个颗粒，但是它却非常容易吸收，这就是我讲的那种，就是你放到嘴里头人家自己就会吸收的，你不用水直接口服就行，就到嘴里瞬间就化，就是直接它就开始发挥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了。所以我说现代科技之下哈，我们给大家把那个就是养心汤做成这种颗粒形式的这种哈，就是在中药界直接服用的这种方式是不多见的。因为你看啊，这种高度浓缩的东西，你打开就这一小袋儿，你看没？那个小陈儿，就这一小袋儿，它就相当于什么啊？你自己采取煎煮的方式，你得熬这6大碗的汤药。
0: 哎，
1: 6碗，你吃这一小袋就等于我喝6碗。你说人要是一天喝3次汤药，1天18碗这个药，你还用喝别的吗？你啥
0: 都
1: 吃不了了，
0: 我都能喝吐出来，
1: 对吧？
0: 嗯，
1: 哎，但是现在的这种科技，就把这6大碗的药效都浓缩到这个小小的养心袋里边去了。所以你这吃着这个袋的这个颗粒，然后你吸收的却是6大碗的这个药，所以它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是的，就这么小小一袋的养心汤，相当于您喝6大碗汤药，且不说能不能喝下去，这胃也受不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的新款的这个养心汤是补心气通淤堵，两手抓两手都会硬啊，从根本上解决心脏的问题。大家还等什么呢？带有郭主任的头像给您做背书，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现在本档节目只需要99块钱一盒，每个人的限定10盒，只有2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补气通淤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打起来，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啊！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3: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 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为您已经开通了。提醒大家，这次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有郭毅老师头像的，那么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中药材，先进工艺，特殊剂型啊，咱们仅有2000盒，每人呢限购10盒，大家抓紧时间抢定了。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喂喂，
1: 你好，
5: 是赵宁老师吗？
1: 哎，是，你好。
5: 哎呀妈呀，我可总算打通了。哎呀，我从节目开始 啊就盯着这个电话呀。哎呀，打了不下几十遍呢。
1: 哎，
5: 终于给我挤进来了。我要报名。赶紧给我来10盒。
1: 这给你急的，报名养心汤是不是？
5: 对呀，养心汤。这不前两天你们讲的那个养心的方子哈，那十味药我都记下来了，我还准备让我儿子去药店给我买呢。结果您今天就把这个成品养心汤给带来了。哎呀，我这一下子都坐不住了。您说这一袋吧，你说就能顶6碗汤药，你说要是我自己煮的话，哪有这个劲儿啊。而且吧还
1: 是
5: 而且还是郭主任的头像都印在上面呢，那还能有假呀。再说呢再说你说我听说只有2000盒，这给我急的呀，就怕报不上啊。
1: 是吧，我跟你讲啊，真假的问题你不用考虑。但凡是从我们那个节目里头出去的，无论是什么东西的团购啊，就是品质这一块我们就替你把关了，你不用想真假的事儿，你只要看看自己对不对症就完事儿了啊。所以您这回把电话打进来的话，而且您还是头一个，我肯定能给你安排明白的。
5: 哎呀，那太好了，行，那有我的就行。主要就是我吧，这心脏病这不都10多年了吗？你说走几步啊嘛，喘的就不行啊，晚上睡觉那枕头啊都得垫的老高了。这不去年冬天呢，差点都没过去呀。这不我儿子啊，我儿子一直就说要带我去北京看看，我说不去，那大夫都说了养就行了，你说花那1000块钱干啥呀？哎呀，这我刚才听你一讲，那99块钱喝，这比我那西药都便宜啊，
1: 是吧？
5: 赵宁老师，
1: 你走一趟北京的车票都不止99，是不是啊？
5: 是啊，所以呢，赵宁老师，你给我来10盒，
1: 来10盒，没问题的。就是我跟你讲啊，你的症状首先就符合郭毅老师所明确指出的，就是心脏疾患的这些症状里边。那么你只要能对上症状，你用它这个效果很稳定。我就不提人家郭毅老师他用过多少啊，就这个方子原方我都给多少我的听众用过，他们但凡是用过的这个效果都非常的稳定，而且人家现在还是高科技手段合成的颗粒状的，你都不用自己去熬药，所以他这个相当好了。
5: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赵宁老师，那我这就算成功了是不？
1: 对对对对，
5: 那谢谢赵宁老师，
1: 那你就
5: 再见
1: 啊。没事，好嘞。
0: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哎，恭喜她报名成功第一位啊。就像这位阿姨说的，一袋顶6碗汤药，认准郭毅老师的头像啊，这两点太重要了。那么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啊，咱们这个养心汤呢是郭毅主人家几代人的祖传验方，那么经过赵宁老师的亲自参与升级，做成了现在特殊的剂型的成品。那么咱们今天这一小袋经过了特殊工艺，高浓度的提取浓缩，那么吃一袋就相当于你以前喝了6碗汤药了，那么吸收率高，效果呢也会自然会更好。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我们的活动价格是99块钱，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赵宁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了。赵宁老师啊，我这毛病重啊，你就让我订20盒养心汤呗，那10盒我怕不够用啊。
1: 20盒，一个人订10盒，你那么的，您先这样子，我先解决你的问题。 您先说一说您现在是什么样的症状，我看看你能不能用。

0: 不？你能用完，咱们后续再接着往下谈呢，对不？
1: 啊，哎呀，赵明老师哈，你说我哈，这毛病啊，说来话长。我从42岁哈就有开始有高血压，过了50之后哈就过了50之后吧哈，你说我心脏也不好了，那不是吃药吧，就是住院呢。去年的时候吧，哎呀，就走道哈都费劲呢，一走道啊，左边的胸脯子就疼了，就跟那针扎的似的。哎呀，到医院呢，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0: 哎呀，那你这问题还挺重的呀。那您这个做完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有缓解没啊？
1: 哎呀，就是那个支架放完了吧，哈，哎呀，是能好了一些，但是它也没好利索啊。你说现在哈，
0: 没好利索，
1: 没好利索。你说现在哈，就我这个病嘛，它就跟着那天气走，那天晴了哈，哎，我这心呢就能敞亮点，得劲点
0: 啊。
1: 要是阴天下雨啥的哈，哎，我这心呢就受不了吧，堵的我都上不来气儿啊，那说话都费劲，
0: 对吧？压气，你这是气虚和血瘀的一种症状的表现。
1: 嗯，
0: 知道不？啊，你这个就是很明显呐，就是淤住了。那你这有淤的这个现象的存在，那就不是两个支架能够解决的问题啊，它只是解决了最大的血管的问题。你要小的血管，你根本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啊，通过现代的手段去这个把这个危险排除了，下了支架之后，那么你后续的就要中医的手段去调和呀。
1: 嗯，
0: 对不？你调好了，它才以后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我就想用你们这个养心汤，把我这心脏哈好好维护维护。你说是不是行哈，赵宁老师？
0: 啊，可以呀，你用养心汤是非常正确的。人家里头有黄芪、有灵芝、有党参，这些东西都是补心气儿的呀。然后山楂、桃仁和蟹白，还有肉桂，肉桂温阳的，所以桃仁和山楂都是活血通路的呀，它是很管用的呀。他这10味药材放到一起，没有一个浪费的，都是恰到好处的应用，所以没问题的，你用吧。我估计啊，你要用个1周左右，就10天左右的时间，你那个憋闷的感觉就会减轻，尤其什么一变天就受不了的这种情况会大大的减少。
1: 啊
0: 啊，我支持你用这个没问题。
1: 啊，哎呀，你这么一说哈，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那你说我那10盒，那我肯定是不够啊。那我这都放2个支架呢，赵明老师，你就能不能就给我订2份呢？你说我这攒了一回也不容易呀、啊。
0: 那你订2份，你得有2个名额，你有俩名额
1: 行？我用我家老头子的名额，再多报一份行不哈，赵明老师？
0: 那你用你老头的名额可以，2个名额可以订。
1: 那
0: 可以订，那你就上导播那报名吧。
1: 那好的，谢谢你，赵明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带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10味道地中药材。那么选择先进工艺、特殊剂型，1方2步走，同时可以呢补心气通淤堵。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2000盒的库存抢完即止，只有200个名额，名额一到，那么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那么补气血通淤堵的养心汤，那么护您心脏稳当当，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龟。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

0: 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啊，您你好。
4: 哎，你好，
3: 我要在锅里面投向那个养心汤
4: 啊，
3: 你给我寄上呗。
4: 啊，可以啊，这回的养心汤都是那个郭玉主任的。
3: 嗯，那太好了
4: 啊。
3: 那个我呢、
4: 啊、
3: 哎，我能报名吧就放心了。我刚才吧、嗯、听见郭主任自己一盒补贴100，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呢、啊、哎你们真是你们真是大好人。现在吧、像您和郭主任这样的那为老百姓着想的也好人呢，真的是不多了。哎，你们吧，这个哎，养心汤，哎，又是郭主任家几代人祖传的方子，又是张老师您亲自参与升级的，只要我们吧99元一盒，哎，这简直就是白送呢。
4: 啊，反正价钱没问题。
3: 也是啊，张老师，哎，我不光吧给自己买，我还给我们亲家带一组，他吧，
4: 给他也带啊。
3: 啊，对呀，他吧心脏比我还厉害，走两步道
4: 啊，
3: 哎，就喘的跟拉风箱似的。
4: 哦哟哈，那样呢、嗯，走几步就喘，那不心气不足吗？
3: 对，
4: 是不是啊？那他那个用养心汤也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4: 因为你养心汤呢、
3: 嗯、
4: 本身就是两步的那个治疗方案，一个就是补心气儿，一个就是通淤堵，那对他肯定是适合的呀。你让他那个拿到养心汤的时候啊，你可以的话头一周，就是头一个礼拜。你给他早中晚各吃一袋、
3: 嗯、
4: 那一袋那个颗粒啊、
3: 嗯、
4: 你不用干别的、
3: 嗯、
4: 你直接放嘴里也行，你给他拿水给他化开也行，他化开了以后里边也没有残渣，就没有什么渣子什么的，完全都能够融化、
3: 嗯、
4: 所以他喝完了以后效果也更稳定。一周的时间按三次去吃，然后剩余的时间按两次吃就行。
3: 好
4: 啊，
3: 哎，
4: 我觉得没啥事儿、
3: 哎、我吧原来吧自己吧在家也煮过中药，一熬吧、
4: 啊、
3: 就大半天，满屋都是药味儿、
4: 啊，
3: 哎，费时还费力的，那吧、
4: 啊，
3: 最后吧熬出来那碗药汤吧，又酸又苦的，
4: 啊、
3: 这个熬、
4: 啊，
3: 直接到水里就化了，咱、
4: 啊、
3: 老事儿了呢，
4: 是吧、
3: 哎？
4: 对，现在这就是高科技的这种那什么了、
3: 哎，
4: 中药的高科技剂型了，就是到嘴里就化，
3: 嗯、
4: 你直接往里一倒就完事儿。
3: 嗯，
4: 啊、哦，挺好。你准备要多少啊、
3: 嗯？
4: 刚才我忘记了。
3: 那张老师，我吧、
4: 啊、
3: 和我亲家、
4: 啊、
3: 两个人的、
4: 啊，
3: 一共20盒。
4: 啊。啊，那可以、
3: 啊、
4: 可以可以的、
3: 嗯、
4: 那你一会儿我给你转到导播那里头去、
3: 嗯、
4: 您把信息分别给他留下啊、
3: 嗯哦。嗯，好的好的，
4: 哎，
3: 那我去找导播登记了、
4: 哎、
3: 那谢谢张老师啊、
4: 哦。
3: 哎，
4: 好嘞，
3: 再
4: 见。再
3: 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您说的也很实在啊，这是郭主任家几代的祖传的方子，还是咱们赵宁老师亲自参与升级的，只要99元一盒。大家听好了啊，就是说咱们呢让老百姓用上真正的好方子，还得能用得起的，这就是咱们节目的初心，也是赵宁老师和郭主任的共同的愿望。那么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管齐下，从根上调理心脏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收音机前的你还在等什么呢？目前的库存所剩不多，错过这次机会呢就不会再有了。那么大家

0: 快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呀，赵明老师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赵明老师啊，我妈说她想要那个养心汤，你能给报个名不？
2: 养心汤一个人就能订十盒，你在我这报也可以。
1: 啊，我对，我就要那个养心汤，你帮我订十盒吧。嗯，我妈特别惦记这个养心汤。嗯，他说这个是郭医生家祖传的，他想马上就要用上。
2: 马上用那也得有时间的，他得怎么地也得是，明天后天吧，得这个时候。啊，你母亲是什么问题？
1: 我妈妈就是这几年心脏不好，经常说那个心慌，然后心里也没有底。年年只要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啊，就变得严重。前几天我跟你说，我妈差点都回不去家呢。
2: 啊，怎么的？没回去家是怎么的呀？
1: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妈那个前几天嘛，不是出去买东西去了。她当时就觉得这个心里反正就不舒服嘛，是不是？然后她当时就想着，哎呀，反正我忍一下，一会儿回到家就行了。没想到我跟你说，走到那个单元门的时候，那个腿就抬不起来了，然后浑身就冒那个冷汗啊，然后我家就住在二楼，他都爬不上去，说什么都上不去了。幸亏我家那个邻居看到了，然后他就在一楼使劲喊我爸，让我爸下来背我妈回去呢。
2: 让你爸下来背回去啊？
1: 对。
2: 我的天哪！那我现在感觉他这个问题是真的需要尽快要重视起来的。你不光是就是养心汤问题参不参加这个问题，你还得带他到医院再去确诊一下。就这个东西到底到什么地步了？如果有必要采取一些介入治疗方法的话，也得要遵从大夫的意愿，要不也得听大夫的。你这个可不是小事儿了，说我简单喝两副中药我就能改变了，就他的问题要重。你这边不耽误养心汤的治疗，然后你也得去做一个诊断。如果没到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没有那么大的风险，那当然好，回来你治病也踏实。如果要是风险巨大的话，你比如说有血管堵 90% 的，有出现这个症状的，你不知道，那如果下回犯病多严重啊，后果难以想象啊。对不对？
1: 对，
2: 养心汤你该用你用，然后额外的到医院你得给你母亲去做个检查。
1: 好，哎呦，我跟你说，老师，我那天听完我妈说完之后啊，我跟你说，我就这个一个晚上我都睡不好觉。然后我妈今年67岁啊，平时你说看她那个体质还挺格还挺好的，就是经常说那个心慌没有底。我们当时也没当回事，就是觉得就是年纪大了，也就是这个现象也是正常的。哎，他说完之后给我吓坏了。赵宁老师，这个养心汤一定要帮我妈那个订上啊。然后呢，我回头我再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她要是不能吃上了，我这心里有着落了，
2: 是吧？那你可以一定抽空带你母亲去检查一下，这个不是什么小事儿。好吧，
1: 好，好的。
2: 回头您把您那个家里边的详细的情况，比如说地址、电话什么的哈，你都留给导播，让他帮您做记录就行。给你母亲用的时候，头一周一日三次吃。
1: 好，
2: 剩下就按照说明吃就行啊。
1: 好的，辛苦老师了啊。
2: 哎，没事儿，好嘞，再见。
0: 再见。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能感受到啊，这位朋友的儿女的一片孝心。也恭喜呢，你为母亲呢成功订购了十盒养心汤。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99一盒的养心汤，今天的活动价是99块钱一盒，仅有2000盒的库存。那么每人呢限购十盒，只有200个名额。补气通瘀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好，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400-831-8181，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龟。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 优化

0: 计，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
2: 声，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在共青城招聘会聚焦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直播电商等领域企业，为毕业生提供了多元选择。人事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指导公开课的活动。招聘会之后还会带有需要的学子去入企参访，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全链条的服务。省推进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出台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江西将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到2030年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全面建成，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高地基本成型，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行动方案明确，我省将深度嵌入公路、水路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内容，构建数字底座加智能算力加全域感知加场景应用四位一体推进体系，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低空等十大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为期3天的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落幕，期间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近日由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承建的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这一省级高能级科创平台的落地，为江西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昨天在上饶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14五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15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颁奖典礼近日在湖南湘潭举行，南昌文旅文创品牌南昌礼物选送的干味十足瓦罐汤毛绒系列和又见王勃盲盒两款作品斩获一银一铜，本次大赛全国共有560款近4000件作品进入决赛。中国电气工业协会绝原子避雷器分会2026年会员大会暨江西电磁产业20年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萍乡市芦溪县召开，与会人员围绕输电线路技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工厂建设、防雷绝原子研发等方向展开交流。
3: 正风航风热线

0: 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市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号20时至5月25号20时，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性可能性很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23号晚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打响揭幕战。这一项由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的群众赛事开赛首日便吸引约10万人现场助威。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国际热点观察，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挑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近日在白宫宣誓就职，而上一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的美联储主席还是1987年上任的格林斯潘。多数时候，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往往与白宫保持距离，以显示美联储标榜的所谓独立性。沃什现年56岁，妻子是著名化妆品品牌雅诗兰黛创始人的孙女，岳父是特朗普的好友。他职业生涯始于摩根士丹利，在金融圈人脉颇广，并与共和党联系较多。2006年获小布什提名进入到美联储，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后因意见不合于2011年提前离职。美联储不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实体，而是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组成的系统。美联储长期标榜政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历史上，美国总统与美联储主席经常针锋相对。沃什的前任鲍威尔就因坚持独立政策遭到特朗普批评。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对沃什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提名沃什来推行降息政策。但当前美国通胀高企，叠加中东战事影响，客观条件不支持降息。尽管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经常意见相左，但二者在维护美国金融霸权上利益完全一致。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周期向全球转嫁美国的经济风险，因此无论谁执政，美联储都会延续这一套持续近百年的金融戏法，维持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国际消息。综合外媒24号报道，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及多地城镇发起袭击，造成2人遇难，69人受伤，首都大量民用设施遭到损毁。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确认，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使用多型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不涉及民用设施。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从即日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

0: 长本格维尔被禁入境法国，这是由于他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采取了应受谴责的行为。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被巴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解放武装已宣布对此事件负责。欧洲体操联合会24号称，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全部限制已经取消。俄体育部长表示，这意味着俄罗斯体操界全面回归欧洲体育体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北京时间的10:19，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谁说农机上不了江西的山？这一回国家给老表撑腰了。
2: 刚在浙江永康开完的全国农机补短板推进会，明明白白撂下一句话：丘陵山区的农机国家亲自盯着补。这话砸到江西，那就是往老表心口上浇了一壶温暖的热水。憋屈了这么多年，咱山里人的腰杆终于有人给撑起来了。你算算账，江西山地丘陵占了近80%，户均不到3亩地，大型农机开进去掉个头都能把自己整懵了，专用农机又少得可怜，导致有的县机械化率连30%都摸不到。老表们吭哧吭哧弯腰刨地，别人平原上收割机一天干10亩，咱山里人一亩地能累断腰。有人说这是无机可用，我说这是地形欺负人，农机不给力，活活把种地干成了体力活受罪。可这次推进会一来，画风变了，国家明说优机优补，短板机具直接补贴35%，救灾机具补到40%，还专门把咱江西41项短板装备塞进清单。什么意思？就是谁家能造出能爬山的小农机，国家掏钱补贴，老表买。更提气的是，中国自己早就搞出了适配南方陡坡的履带式小铁牛，压根不用看谁的脸色，技术有了，钱也给到位了，堵了多年的农机上山路这不就通了。但别高兴太早，有老表就会问了，路太窄，地太碎，机器上去也没处跑呀。说的对，咱得先干一件硬活，移机化改造，说白了就是改地，把小田并大田，把坡地整平缓。江西这几年在莲花会昌这些地方已经趟出了路子，第一整农机效率蹭蹭涨30%，这叫先给地整活，再让机子上岗。没有这一步，再好的铁牛也得趴窝。国家关注了这块，等于给咱吃了定心丸，改地的钱不会让你老表一家扛。可地改了，鸡买了，谁来开？年轻人都往城里跑，村里多是60-70岁的老人，你让他学驾驶智能农机不现实。所以最狠的一招在这儿，农机社会化服务，搞共享，搞代耕，就像城里人用共享单车一样，老表在地头用手机点一点，就有农机手带着铁牛来干活，成本低，效率高，再也不用家家户户买机器。这次推进会专门强调壮大农机服务队伍，就是要让会用农机、用好农机不再是个梦。说到底，丘陵山区农机困局不是光靠一两台神器就能打赢的，他得改地、造机、补钱、建队伍，四根绳子拧成一股劲。现在国家把政策、资金、技术三张牌全亮桌上了，江西要是能接住了、打好了，那些被嘲笑农机上不去的穷山坳就能翻身变成铁牛闹海的金窝窝。等来年江南山地丘陵的梯田上，小履带拖拉机轰隆隆爬坡，老表们不用再弯着腰流大汗，而是笑看着机器把日子更得红红火火，山里老表的腰杆也挺直了。
0: 接下来听到近日热评，大学别把围墙住进骨子里。
3: 这疫情都彻底结束好几年了，很多高校的围墙和门禁啊，却彻底焊死了。今天来聊一个热议话题， 国的大学校门到底该不该彻底打开。去年清华园博导郑玉煌因为一条中外大学校门对比视频火遍全网，千万播放，争议不断，甚至呢被不少人质疑吐槽。今年4月，郑教授直接实地走访了北上广深杭35所高校，实打实的做了一场高校校门开放度实测，最后的结果真相特别扎心。越顶尖的名校啊，越接地气，越包容，越开放，越普通的院校呢，越爱设门槛摆架子，门禁越森严。北外刷证就进，华东政法无围墙无门禁，华师、哈工大、深圳校区全面开放，连武大、深大呢也陆续的对社会敞开大门。反观大量的普通高校，门禁层层加码，预约流程繁琐，把普通老百姓、爱学习的校外人士啊死死的拦在了门外。很多学校呢美其名曰为了学生安全，说白了就是懒政，怕麻烦，不想管理。最可笑的就是这场封闭管控受伤最重的根本不是外人，而是在校大学生自己。大学不是封闭式牢笼，锁死校门就是锁死了学生的眼界，切断了知识互通的通道。郑教授呢分享过真实案例啊，一名普通旁听生靠着高校开放的学习资源刻苦求学，最后逆袭成为大学教授。回望历史，沈从文、季羡林等无数名家都是靠着北大开放包容的氛围完成了自我蜕变。真正的大学从来都不为高考分数，从不搞圈层特权。现在呢，很多反对开放的恰恰是学生和家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真正开放的大学。有人拿武大开放后的人流乱象说事儿，这根本呢就是偷换概念。网红名校的特例乱象能靠限流、专属通道、安保管控解决，根本不是彻底封校的理由。乱象可以治理，乱象不等于要封闭。限流管控、开设社会专属通道、加强安保巡查，那这些成熟的办法呢，完全是可以解决问题。千万别用管理惰性困住教育格局。高校是国家公共教育资源，不是校内师生的私人后花园。图书馆、学术课堂、教育资源本该全民共享，自由流动。围墙可以有，但格局不能被围墙困住，教育不能被惰性困住。庆幸的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高校啊，正在主动的敞开大门。真心希望呢，所有高校都记住，拆掉有形的围墙，打破固化的偏见，让知识自由流动，才是中国大学该有的底气和格局。
0: 算力时代的翻身仗啊，江西就靠这块电池了。
2: 就在5月18日，两位国家领导人同一天分头调研，一位盯人工智能加制造，一位盯算力网。信号再明显不过，国家铁了心要搞 AI 落地。但很多人没注意到，这两件事之间藏着一个报复逻辑，算力是电老虎，而江西手里正好攥着打虎棒。啥意思？算力网要搞算电协同，新建的大型算力中心必须配绿电和储能。说白了， AI 跑得再快，电供不上全是白搭。风电、光伏这些绿电天生抽风，有太阳有风就猛发，没太阳没风就歇菜，必须靠储能电池来运平。这不就是给江西量身定做的机会吗？别的不说，江西锂电家底有多厚，仅新余锂盐产能就占全国近 40%， 宜春碳酸锂产量占全国1/3，全省锂矿储量全国第一，江西有全球最大金属锂供应企业。但过去咱们总被说捧着金饭碗要饭，卖矿卖盐利润大头都被下游拿走了，这回不一样了。AI 算力中心要买的不再是锂盐，而是绿电加储能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江西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全国算力中心的绿电管家。你建算力中心，我在旁边给你配好锂电池储能系统，风不吹太阳不晒的时候，我的电池顶上。更妙的是，国家要求算力中心实现毫秒级接入，这对储能系统的智能调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反过来，这就逼着江西的锂电企业必须拥抱 AI， 从锂电开采提炼到电芯制造、电池组装，再到退役回收，全链条多少环节能用 AI 优化？智能质检、工艺参数调优、设备预测性维护，要是江西率先搞出一个 AI 加锂电的智能工厂，不仅能给自己降本增效，还能给全国锂电行业立标杆。这就是个完美的闭环，用锂电储能撑起算力的绿电需求，用 AI 技术武装锂电的制造能力。说实话，这波 AI 浪潮相比那些芯片算法大省，江西确实不占先机，但咱有锂矿有

0: 电池有完整产业链，不跟别人卷大模型，咱卷大电池加大算力的配对，这张牌打出去就是王炸。算力时代，江西手里这块锂电就是最好的入场券。别再问江西能不能行，就问你想不想赢。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主持人小颖，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场景搭台，产业同心，江西融湾发展开启双向赋能新征程。近日，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顺利举行，作为开年首场重磅跨区域经贸交流活动，此次盛会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紧扣融入大湾区发展大势，推动赣粤两地合作从传统招商引资向着实景场景对接，全六条产业协同深度转变，以实打实的合作成果勾勒出中部省份主动融湾借势腾飞的崭新图景。整场活动签约总额达 269.38 亿元，为两地产业互通、资源共享注入强劲动能。长久以来，区域经贸合作多以政策扶持、项目引进为主，侧重产业梯度承接，合作模式较为单一。此次江西赴深开展经贸交流，跳出固有发展思维，率先推出省级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活动，九江、赣州、上饶、赣江新区多地联合发布151个优质产业应用场景，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脑机技术等前沿新兴领域，众多场景细分布局、精准落地，涵盖公共资源应用、实体产业制造、前沿技术验证、数字民生服务等多个类别，精准破解科创企业技术落地缺场地、新品试用缺市场、成果转化缺载体的现实难题，让先进技术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真正走进实体产业，融入日常应用。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搭建合作桥梁，赣粤两地产业合作质量持续攀升，优质项目加速落地生根。本次活动呢，共计达成60个产业合作项目，绝大多数的项目贴合全省重点产业的发展布局，金属新材料、氢能产业、智能装备等新兴赛道项目是占比稳步提升。来自行业龙头企业、上市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项目数量亮眼，产业发展含金量、科技含金量持续提高，各地立足自身区位与产业优势，探索特色融湾路径。赣州依托毗邻湾区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商贸物流特色产业联动，大批的优质湾区项目相继落户。九江深耕产业分工协作，打造总部研发与生产制造联动发展模式，吸引众多知名企业布局兴业。赣江西区聚焦前沿科创领域，深化科创资源对接合作，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融湾发展格局愈发清晰。跳出单纯的承接产业转移的传统思路，如今呢，江西融湾发展早已迎来了思维与格局的双重革新。依托自身完备的产业体系、优越的生态资源、扎实的工业基础以及不断攀升的科创实力，江西呢不再是被动接纳产业外溢，而是主动发挥本土优势，与粤港湾大湾区雄厚的科创实力、充沛的资本活力、广阔的消费市场形成优势互补，逐步构建起湾区研发创新、江西落地转化、湾区市场引流、江西实体赋能的良性协作格局。凭借着持续向好的科创发展态势与不断完善的产业承载平台，江西已然具备承接高端产业、孵化前沿技术、培育新兴业态的坚实底气，以开放场景换取科创资源，以产业根基凝聚合作合力，实现两

0: 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永安之路，行稳致远，协同发展，未来可期。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江西将持续深挖场景经济发展潜力，不断健全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持续优化营商发展环境，全力破除要素流通壁垒，推动湾区优质科创资源、高端产业项目、优秀专业人才与江西本土发展需求精准适配，同时持续壮大本土特色产业实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让引进来的项目稳得住、发展好，让走出去的本土产业融得进、走得远。立足中部，联动南北，融通沿海，江西正以开放包容姿态，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在区域协调发展浪潮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全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好听啦！妈妈，你唱歌最棒啦！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0: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6: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7: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8: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9: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6: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0: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11: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6: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0: 1、2、3。
6: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2: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3: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

0: 加固所有的固定点位，也是同步的修剪线路设备，第一时间消除了高空安全隐患。在完成整改之后呢，相关部门将城区的临街安防设施纳入到常态化日常巡查的清单，也加大老旧路段、人流密集路段巡检的频次，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畅通群众安全隐患上报渠道，紧盯城市道路细微民生安全问题，持续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网友反映，在昌江大桥附近便民人行道的道路面坑洼不平，路面多处破损塌陷。近期的阴雨天气导致道路积水泥泞，老人孩童出行易滑倒，非机动车呢通行颠簸难行，日常出行十分不便，急需进行道路的修补养护。针对群众的出行难题呢，当地市政府部门第一时间也实地的核查路况，梳理路面的破损点位，结合阴雨天气不利于施工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提前做好施工规划，待天气转晴，路基干透后，立即组织施工队伍进场施工。施工人员呢，对挖坑的路面进行平整填补，重新铺设路面，修整破损步道，同步的清理道路两侧的杂物，对裸露的空地布置绿化。道路修缮完毕之后呢，也是建立了城市小型便民道路常态化养护机制，定期的巡查修补，持续完善城市慢行交通设施，切实的方便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听众反映到，赣州南康区横市镇的一家大型超市的生鲜售卖区管理不规范，新鲜肉类食材直接摆放在地面售卖，售卖区域呢紧邻排水区域，地面潮湿脏乱，食材级呢也是易沾染灰尘细菌，缺乏防尘防虫设施，食品安全卫生不达标，存在着饮食安全隐患。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接到反馈之后呢，也是立即前往现场开展执法检查，核实相关的问题属实。执法人员当场对超市经营负责人进行约谈教育，宣讲食品经营安全相关条例，当场责令商户立即整改，停止地面摆放食材行为。监管部门已向商家下达了正式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标准，要求商超划分独立生鲜的售卖专区，配备标准售卖货架，做到食材离地离墙存放，配齐防尘防蝇防虫设施，每日做好售卖区的清洁消杀，及时处理污水污染，以及后续市场的监管部门在辖区的乡镇商超、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排查，紧盯基层食品经营薄弱环节，加大日常的巡查抽检力度，从严规范经营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舌尖安全。有听众反映，遂川县辖区内市政污水管网改造施工期间，施工防护措施不到位，遇上降雨天气的大量的污水倒灌进入到小区的地下室，致使居民存放的各类生活用品杂物被污水浸泡受损，居民与施工方的协商赔偿无果，诉求迟迟未能解决。属地城管迅速的牵头介入到处置，联合社区施工方实地核查受灾范围以及群众的财产损失情况，第一时间也是督促了施工方调配抽水设备、保洁人员，连夜对地下室积水进行抽排清理，对受污染区域全面的清扫消毒，尽快恢复小区地下空间的正常环境。主管部门也对明确此事的事故全部责任由施工单位承担，组织业主与施工方面对面沟通，进行逐一的登记，而且同时呢统计受损物品，核实损失的金额，督促施工方按照标准足额完成赔付工作，同时呢责令施工项目全面停工自查，完善汛期的施工防水挡水排水防护措施，严格规范施工作业流程，全面排查辖区内在建的市政工程安全隐患，杜绝同类基础吊灌问题再次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来关注到宜春上高留言铺里的听名声渐渐有回音。
1: 有了济南筹判，该向谁反映呢？在宜春上高县，一本放在政务公开专区的民意留言簿成了老百姓说烦心事的麦克风，让群众的诉求从纸面上真正走进了心坎里。
2: 在上高县镇渡乡便民服务中心的政务公开专区，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格外显眼。去年年底，几位村民不约而同地在上面反映了同一个问题：下雨时家里的自来水有些泛黄。接到诉求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联合水利部门和专业人员进行实地勘查评估，

0: 最终决定对自来水厂进行升级改造。
1: 有些村民反映之后，水利局的有些专家到现场来看，过滤池这一块啊，这个过道的长度短了一点，导致这个自来水泛黄，所以要进行我们这个要升级改造。建成后，全乡2000多户群众都可以汇集到，让家家户户都喝上那个干净、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0: 从在留言簿上写下问题，到施工单位进场开工，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这效率让村民黄有莲连连点赞。
2: 现在那个工程赶快就建起来了，我们也放心，非常踏实，这个本子很好。有意见呢，有什么问题呢，写上去，政府呢就会正视。现在解决问题很方便。
0: 为了让群众不用到处跑，随时能提想法说诉求，上高县在县本级和所有乡镇的政务公开专区都摆上了民意留言簿，留言簿上的意见统一登记、分类梳理、归口交办、限时办理，一般性诉求3到7个工作日给回应，项目类诉求定期向群众同步进度，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不白说。
3: 一是能够反馈诉求，在生活里遇到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能够直接反映；二是能够建言献策，无论是改善人居环境还是优化政务服务，大家都能够提自己的意见建议，我们也将这些金点子进行收集汇总，推动落实。
0: 截至目前，上高县通过政务公开专区留言渠道共受理群众留言近1000件，按时办结率达到 97%。 从养老、医保、教育、就医到道路维修、路灯建设、乡村环境、窗口服务，群众关心什么，工作就落实什么，留言簿上的民意清单也真正变成了履职清单。
3: 一方面畅通了民意渠道，很多矛盾问题在源头上就化解了；另一方面倒逼我们优化办事流程，补齐民生短板，很多群众关心的小事难事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4: 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看上去不起眼，却成了群众说心里话的麦克风。从自来水泛黄到道路维修，从医保养老到乡村环境，群众写在上面的每一句话，政府都认真看，抓紧办。这背后是政务公开的触角真正延伸到了群众手边，让诉求有地儿说，有人管，有回音，这正是意见征求部带来的民生温度。如果说意见征求部是面向所有群众的敞开门，那么上高县的农村饮水安全排查摸底就是对准薄弱环节的显微镜。当地组建专项工作组，推进一厂一厕、一地一厕精准整改模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定实，让安全水的承诺兑现到村、到户、到工程。
0: 上高县塔下乡茶石村部分村民长期饮用山泉水，一到下雨天水质浑浊，干旱季节又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为了解决这类老大难问题，上高县请来了专业勘测单位开展全覆盖的拉网式排查。
5: 现场摸排的问题会反映给这个水利局，采取通过这个集镇水厂的这个管网进行管网延伸来供到该村，或者是通过打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水源不足的问题。
0: 为了让群众喝上放心水，近年来上高县组建三方工作组，专业勘测单位、乡镇水务骨干、村组干部协同发力，现场勘查、入户走访，精准梳理出水源不足、管网老化、设施陈旧、管户缺失四大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全部建立到村到户到工程的完整台账，并量身定制一地一厕实施方案，
6: 将所有问题纳入整治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逐一消耗，明确责任主体，整改取错，即实现常态化公示项目进度和整改消耗情况，全程透明规范。
0: 又是安全，看似是水龙头里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民生冷暖的大事。只有把每一处水源守好，把每一段管网修通，群众心里才有底，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3: 下一步，我县将以数字化技术作为深化政务公开的关键抓手，推动农村供水监管从线下巡查转向云端实时监控，让饮水安全政策更透明，供水服务更精准，群众参与更广泛，加快政务公开从文件里迈上指尖上，深度赋能农村饮水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7: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工作日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

北京时间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5月25号2:45成功对接于天宫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神舟23号乘组03航天员，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黎嘉莹依然清晰地记得一位老华侨对杨利伟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面向港澳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黎嘉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而黎嘉莹刚好161厘米，就多了1厘米。航天员对年龄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黎嘉莹都符合，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的来到，肯定要抓住试一试。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在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她喜欢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的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入职香港警队。黎嘉莹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公务员，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她说，我研究的是电脑法证，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呢就去参加了招聘。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被黎嘉莹刻进了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黎嘉莹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他说，每个航天员都是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选拔的，能被选中啊，我感到特别的开心和荣幸，相信第4批其他的队友会陆续为祖国出征。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之后，黎嘉莹不断地丰盈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忠诚勇毅的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4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进行同样的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的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来说，她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黎嘉莹倍感压力，
但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李佳莹也在训练中找到了小妙招。她说，我的策略呀，就是忙起来，整理东西，安排食物，72个小时就能很快地熬过去。当然，在紧张的训练当中啊，李佳莹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李佳莹说普通话特别的别扭，她说他们也不介意，也没有嫌弃，还常常跟我聊天，特别的友好。另外呀，李佳莹还跟队友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像可不咋地、卡卡地。说着这些方言，她迅速地融入了航天员的队伍。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李佳莹教其他两个人说粤语，而其他两个人教他说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一点的磨合出来了。在李佳莹的眼中，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张志远则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乘组三人做了背对背的心理测试，默契的是三个人都形容自己是六足带翅膀的昆虫。李佳莹形容自己是大蜜蜂，勤奋而且有较高的服从性。她说，我很勤奋，也喜欢团队合作，感觉日子充实一点才会过得开心，所以用蜜蜂形容我挺合适的。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细腻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李佳莹表示，在工作上三位航天员可以互补，实验大部分一起做，而那些比较精细的操作她会做得多一点。李佳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飞天之际，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的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她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李佳莹说，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把她作为榜样。我一定会把任务做好，希望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很快就会再见面，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从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李佳莹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坚定。她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像她一样勇敢追梦。是的，就像李佳莹说的，年轻的时候呢，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的时候呢，要抓住，不要害怕失败，没有失败，只有成功和学习，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做好准备，努力不懈，就会成功。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娘们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7: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当数万人的荧光汇成星河，当跨省球迷的奔赴点燃看台，2026年赣超赛场正以竞技之名书写一堂生动的文明公开课。还记得揭幕战之夜，

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场上奋勇争先、看台呐喊的助威。与赛事同步升温的是贯穿干婆大地的文明新风。劳动模范方阵端坐 C 位接受全场致敬，打卡墙前干小文、婆小明 IP 萌动出圈，志愿者的笑脸与文明标语交织成温润风景。那一刻，体育激情与城市温度在11城一条心的呐喊中交融共生。省足协常务副主席王显明感慨道，五一国际劳动节邂逅赣超揭幕战，让默默耕耘在各行各业的奋斗者站上了高光舞台，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追梦人都值得全程致敬。代表们手持文明标语，为双方球队公正喝彩、理性助威，成为开坛上一道温润动人的风景线。而在赛场外呢，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卡墙精致亮眼，憨态可掬的干小文、婆小明 IP 形象圈粉无数，球迷纷纷驻足合影打卡，志愿者热情宣讲、派送文创，让观赛、打卡、传文明成为赛场的新风尚。赛事一路驰骋，文明之风吹遍了干婆各大赛区。5月10号，宜春市体育中心体育场，1.7万余名球迷的助威声震彻夜空。当地邀约12个行业200名代表组建了文明方阵，奋为赣超助威。球队队长带领全场齐声诵读文明观赛倡议，铿锵字句尽显文明城市底蕴。而当天呢，是恰逢母亲节，球迷点亮手机微光，汇成了漫天星河，齐唱温情歌曲致敬母爱。150余名湘潭球迷跨越城际奔赴赛场，以足球为纽带，缔结跨城情谊。而在同一晚啊，九江主场赛事火热开赛，200名医护人员、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劳模及道德模范组成榜样方阵，身着印有“德润干婆”字样的白衣，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江西豪人邹婷坦言：“不忘医者初心，守护生命。”赛场带头进行文明观赛，都是对热爱最真挚的坚守。在绿茵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抢，一心怀温情，主动扶起受伤的对手，相互礼让致敬。赛场内外，红马甲志愿者全程暖心值守。散场之后，球迷自觉捡拾随身的垃圾，细微举动温暖整座城市。5月16号，上饶队主场悍赴九江队，九江球迷依然为上饶球员送上了暖心的掌声。赣州赛区打造沉浸式文明入场通道，文明科普港与主题互动区，让文明氛围贯穿观赛的全程。萍乡对阵抚州的赛事落幕，球迷自发携带工具清扫看台，以点滴行动守护赛场文明。竞技有力量，文明有温度。2026年赣超早已超越赛场胜负，化作涵养社会风尚，展示江西精神文明风貌的流动窗口，让体育激情与文明新风交织共生，温润干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好的，您现在锁定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

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接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乘客突然两度陷入昏厥，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生死救援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老伴儿，你怎么了？飞机起飞约半小时后，一声惊呼打破了平静。一位76岁的老先生突然全身大汗，意识模糊，坐在前排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教授牛俊奇起身询问：“我是医生，发生了什么情况？”牛俊奇快速来到患者的身边，俯身贴在患者胸前听诊，发现心音极其微弱，结合患者大汗淋漓、意识模糊，他初步判断为低血糖引起的休克。同机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透析中心主管护士周丽萍也迅速上前协助。在牛俊奇的指导下，乘务员迅速取来果汁、面包等食物，患者摄入之后睁开眼睛，意识也逐渐恢复。十几分钟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患者已无呼吸、心跳、脉搏无法触及，意识完全丧失。牛俊奇当机立断，放平患者，立即心肺复苏。他与周丽萍患者的妻子合力将患者从座位上转移到过道地板，空间极其狭窄，牛俊奇的鞋子在忙碌当中也被踢掉了。他赤脚跪在地上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周丽萍跪在患者的身侧辅助，持续触摸颈动脉判断患者的情况。随后牛俊奇和周丽萍交替进行胸外按压，直至患者意识恢复。周丽萍为患者更换了氧气瓶，牛俊奇请乘务人员将临近座位的通风口开到最大，以保持呼吸通畅。牛俊奇进一步了解到患者的病史，并初步做出诊断，同时让乘务员拿来浓茶水，在没有任何急

有药物的情况下，利用了茶碱的兴奋神经作用。患者喝下两杯之后，情况也有了一丝好转。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之下，患者心率血压逐渐回升。抢救过程当中，机长申请了直飞航道，并降低了飞行高度，以减少舱内乏氧，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而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紧张的航程当中，牛俊其实一直赤着脚坐在过道上监测患者的情况。周丽萍跪坐在患者的脚侧，反复地测量血压，观察意识状态。降落长春之后，机场急救车已在停机坪等候。牛俊奇和周丽萍详细地交代了抢救的经过和病情的变化。此时患者意识清楚，能够交流。患者本人和家属商议之后，决定直接回到老家吉林市。牛俊奇放心不下，亲自将老两口送到了车上。事后，患者家属通过电话表达了感谢，他们哽咽道：“太感谢他们了，他们跪在地上抢救，鞋都掉了，汗流浃背。我们素不相识，他们却拼了命救我们。”牛俊奇对此却说：“这是医生的本能，谁碰上都会这么做。”周丽萍护士也说：“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一定要把人给救过来。”医者仁心，为牛俊奇和周丽萍点赞。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还记得在江苏靖江街头顶车救人的护士王芳和多位热心市民吗？继王芳日前捐出获赠的新车之后，这个暖心的故事啊还在继续。5月14号傍晚，靖江市生死镇中心卫生院护士王芳开车回家等红绿灯的时候，她的车突然被后车连续撞击，王芳立刻拉下手刹下车查看，发现后车的司机已经陷入昏迷，而脚下的油门并未松车，车辆仍在不断地向前滑行。王芳迅速地拨打了120，并向周围呼救。徐巧玲、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等闻声赶来，大家分工协作破窗救人，王芳等通过心肺复苏等方式合力成功地挽救了司机的生命。5月16号，王芳等热心市民被靖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5月20号上午啊，有车企赠送一辆新车给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他呀，当场做出了决定，委托生死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而如今，这个暖心的故事又有了后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来自四川广安，广安文旅发文，危急时刻江苏热心市民挺身而出，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这场生死营救让我们看到了异乡的温暖，更见证了平凡英雄的闪光时刻。为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巧玲、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六位热心市民及随行亲友6人以内，凭有效证件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包括邓小平。

故里旅游区、华蝇山旅游区、天意谷景区、月池低坑大瀑布等。同时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专属文旅礼遇，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身份证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也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点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

0: 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1: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浙江温州一头家养的野猪因精准找隼走红了，被网友称为行走的挖隼雷达。它的主人夏先生这样介绍，这头野猪啊，靠灵敏的嗅觉找隼，笋季的时候啊，每天可以采挖上百斤，全年笋季创收达到了12万元。这头野猪名叫艾迪。2024年的时候呢，夏先生在山间小溪边发现了一条从悬崖跌落、身体虚弱的野猪幼崽，心生怜悯，将其带回家，用奶粉悉心喂养。半年之后，艾迪长到了30多斤。一次随夏先生进山挖隼，展现出了超强的嗅觉，能够精准定位地下的竹笋。夏先生啊，随即针对性的训练艾迪，每次他找到隼就用零食来奖励，慢慢的让他养成了主动寻隼的习惯。如今啊，艾迪本领娴熟，能够精准的找到埋到深地下20厘米的竹笋，发现之后呢，就会用低声哼哼叫的方式来提醒主人，这里有隼。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1月是冬隼的采摘期，在那个期间呀，夏先生天天都会带着艾迪进山，靠着艾迪助力，他日采隼超100斤，单月收入近3万元，全年隼季收入约12万元。夏先生将艾迪寻隼的日常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就走红了，不少网友下单购隼，预约上山挖隼体验，艾迪也成了夏先生的得力帮手。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N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

0: 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

0: 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南昌鹰潭上饶五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四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省会城市南昌，雷阵雨转中雨，降水概率70%，气温26到33度。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我省出台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到2027年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深圳文博会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闭幕， AI 赋能教育成热点。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省推进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出台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江西将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到2030年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全面建成，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高地基本成型，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行动方案明确，我省将深度嵌入公路水路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内容，构建数字底座加智能算力加全域感知加场景应用四位一体推进体系，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低空等十大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展示出赣鄱文化产业蓬勃涌动的新动能。在数字科技与精品文创展区，折叠钢琴、手卷架子鼓等便携智能乐器兼顾了艺术体验与便携实用，而能与人互动的宠物机器人不仅能够识别语音指令，还会根据互动频率改变它的情绪状态，凭借这样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陪伴功能，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在省属文化企业展区，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带来的版渗通大模型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金牌校对，它能从价值导向、语言规范等多个维度进行精准审校，目前已经在全国100多家单位投入使用，累计审校字数超过13亿字。为期3天的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落幕，期间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校分类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系列分论坛上，大家围绕19个热门教研话题进行实操案例分享，嘉宾们碰撞出不少的火花，最热门的就是 AI 赋能教育。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辅助走向场景重构，推动高等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论坛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资助育人、就业育人、产教协同等领域开拓全新的发展思路，为高教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变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北京师范大学回应带队老师让女生先吃饭，男生吃剩饭的传闻，非该校

师生非该校组织实习活动。昨晚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情况说明，近日网上流传北师大带队老师让女生先吃饭，男生吃剩饭相关信息。经核查，网传事件带队老师学生并非我校师生，相关实习活动也非我校组织。感谢广大网友对我校的关心和爱护，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通报处理六个单位，问责处理23名党员干部。福建漳州龙海新闻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交边村厚宝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职责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两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另外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悉，龙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浙江小伙子恋爱一年多，发现女友竟是自己20多年的好兄弟。骗子自首说，本来只想恶作剧，可是后来实在缺钱。近日，浙江嘉兴市民王先生气冲冲地走进港区乍浦派出所，称自己被认识了20多年的朋友小明给骗了。事情还得从2024年底说起，那时的王先生啊，单身许久，一心想找一个能知冷知热的女孩共度余生。为了兄弟的幸福，可一定要帮我。王先生几次托小明帮忙介绍，可惜最后都没成。在一次聚餐上，王先生又提起了这件事儿。小明想了想，便给他推去了一个微信。这一女孩啊，叫小丽，是我上班认识的。手机里的小丽活泼可爱又贴心，不知不觉中，王先生发现自己爱上了小丽。老公，我饿了，我要钱吃饭。老公，我奶奶生病了，需要好多钱。这情到深处的王先生啊，对小丽的所有要求都是满口答应。宝贝，我们什么时候见一面？宝贝，我带你回家见父母好不好？哈，可是每次提出见面，对方都说呀，这个加班太晚了，不方便。最终两人是大吵一架，互删了微信。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啊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多方打听之后，竟发现这个女友根本不存在，和他聊天一年多的小丽是他的好兄弟小明。王先生报警之后，小明迫于压力啊，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据交代，他本来只是想恶作剧，可后来自己手头实在缺钱，就动起了歪心思。谈恋爱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王先生给小明先后转账800多笔，累计共50000多元。

我们每天都在匆匆忙忙，赶地铁，赶进度，赶时间。全民阅读活动周，给自己一个不匆忙的理由。读过的书不会变成简历上的字，它会变成遇事时的清醒，独处时的丰盈，选择时的底气。不必读很多，今天只是开始。阅读让力量生长，你我共建书香社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2，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今天央行开展258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湖北、安徽等地警惕暴雨致灾，南方迎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中国载人飞船首次执行 3.5 小时镜像交会对接任务，中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实现又一突破。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内公认的最复杂最难攻关的技术之一。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据央行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58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万德数据显示，上证指数高开 0.33%， 深证指成指高开 0.76%， 创业板指高开 0.93%， 超3000只个股飘红。在板块方面，煤炭、贵金属、电子元器件、海运、建材、航空等板块走强，石油、天然气、办公用品、包装、餐饮、旅游跌幅居前。从今天起3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的冷空气影响之下，多地的气温陆续下降。

0: 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晚高峰，来了解国际新闻内容提要。美伊谈判现积极信号，国际油价跌至两周低点。伊朗总统称，一方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一方不寻求核武器。美国南卡州一沙滩发生踩踏事件，至少19人受伤。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4号原油价格触及两周低点，截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34，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下跌4.71美元，跌幅 4.55%， 报每桶98.83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4.57美元，跌幅 4.73%，报每桶92.03美元。在当天交易时段的早些时候，上述两种原油合约的价格均触及了自5月7号以来最低水平。有分析称，市场之所以持乐观态度，是认为美国与伊朗正日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尽管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仍存分歧。当地时间24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伊朗国家通讯社采访时提及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佩泽西奇扬在采访中批评以色列，称其破坏地区稳定，并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与冲突。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海滩24号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受伤。据报道，警方推测事件的起因可能是有人突然在人群中奔跑，引发连锁反应。警方称这一过程仅持续了几秒钟。报道称至少19人在该事件中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代表编辑杨月，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 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

0: 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欢迎。

0: 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深改委第15次会议时强调，强化改革担当，狠抓改革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改革目标任务；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0: 省政府召开第127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1: 江西以项目之劲夯实发展之基，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赣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赣坡潮涌喜新城，15.5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
0: 江西健儿李诗峰夺得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冠军。
1: 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省委深改委主任尹红今天主持召开15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强化改革担当，狠抓改革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改革目标任务，努力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出席。会议听取了省委改革办工作情况以及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推进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持续强化统筹推进，要充分发挥各专项小组职能优势，合力破解改革瓶颈，推动跨领域改革衔接配套、系统集成、同向发力。要集中力量抓好重点突破改革事项落地落实，努力形成一批有标志性的改革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若干举措，江西省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的若干措施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积极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生态警务机制，坚决守牢美丽江西建设安全底线。会议强调，今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要把握形势变化，抓改革落实，善于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维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突出重点牵引抓改革落实，集中力量攻坚突破，确保改革举措真正改到要害、落到实处。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改革，全力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切实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质效。省领导吴忠雄、孙洪山、袁勤华、石可、张莹、陈俊清、丁顺生出席。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7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2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清理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完善各类制度规则，科学编制实施省15.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持续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要严格对照国家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要求，立足我省省情，加快编制我省15.5应急体系规划。会议听取关于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省开展一季度明察暗访有关情况的汇报，就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进行部署。会议强调， 要对照此次明察暗访。

0: 问题清单，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深化标本监制，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针对当前降水集中的实际，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强化实时监测和滚动毁伤，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绪台记者报道，全省数字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今天在南昌开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加快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数字思维、数字素养和数字治理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推进数据共享开放，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要强化学以致用，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以数字政府建设实际成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基础设施是苏区振兴的关键支撑。江西聚焦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以项目之境夯实发展之基，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在长赣高铁遂川段云岭隧道的施工现场，掘进作业有序推进，项目方采用全工序机械化的施工体系，操作全电脑三臂凿岩抬车、钻锚柱一体机、拱架安装抬车等智能设备协同作业，同步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施工效率提升20%以上。长赣高铁江西段站前七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葛元庆：
2: 我们的施工进度是好于预期的，现阶段我们也是在抢抓有利天气，加紧作业。
0: 长赣高铁江西段总投资535.49亿元，正线全长接近297.6公里，途经萍乡、吉安、赣州三个原中央苏区市。在通车后，会结束莲花、永新、井冈山、遂川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连接成渝、长株潭与粤港澳的快速通道，为苏区产业发展动能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昌九城际铁路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谭云：
3: 长赣高铁是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逐标段细化节点工期，在严把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进度。
0: 今年我省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设立苏区振兴重大平台建设专项，统筹各类资金补齐老区交通、水利、能源等短板，同时将瑞美铁路等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清单，实行专班一对一服务。近日，水利部对口支援赣南苏区的首个重大水利工程梅江灌区完工，并且试通水。针对山地地形复杂等难题，专班组织专家现场勘察优化方案，实现了多点同步高效的施工。在工程投运后，新增供水能力1.13亿立方米，覆盖22个乡镇，汇集79万群众。宁都县梅江灌区水利枢纽管理中心副主任华金伟：
4: 直接解决宁都58万亩农田的工程性缺水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保证脐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稳产高产。
0: 宁都县长胜镇中江村种粮大户邓中生：
5: 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鸟快闸门，清水就流进地里面，种地有底气。
0: 如今赣深高铁、遂大高速、瑞金机场、梅江灌区等相继投用，瑞美铁路、叶南高速、分宜电厂等加快推进，闽赣背靠背联网工程顺利开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振兴发展的根基更加坚实。
6: 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赣州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从创业扶持到民生短板，把一个个问题找出来，一项项难题改到位，以实干成绩回应群众期盼。请听报道。
0: 近日，赣州市第二批免费创业空间亮相，全市新增8处创业空间，地段好，设施全，符合条件的初创主体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免租扶持，还能获得创业指导、政务代办、人力对接等一站式服务，让普通人创业的门槛更低，信心更足。飞悟空赣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智慧：
2: 入驻办理十分快捷，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压力，运营团队也很贴心，让我们创业路上少走很多弯路。
0: 在扶持创业者轻装上阵的同时，赣州市聚焦民生领域短板，逐一压实各地各部门的责任，推动就业创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83项增进民生福祉重点项目落地落实。在赣州经开区，不少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多户共用一块水表，水费算不清，百姓用水不放心。对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政府统筹，企业施工，社区协调，居民参与，全面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彻底的解决老问题。赣州经开区锦绣星城小区居民邱国玲：
3: 现在一户一表，手机上就能缴费，水费明明白白，用水也更放心。
0: 从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赣州市建立常态化问题排查整改机制，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动态更新问题台账，及时问题当场改，历史遗留问题限期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目前各级党组织累计为群众和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1.13万个，用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的点赞与信赖。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日品、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赣婆潮涌起新城，15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赣超第4轮比赛，抚州队1-2不敌南昌队；我省作品首次获得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1等奖，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赣婆潮涌起新城，15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将持续到5月30号。全国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总监、编辑、记者、主持人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全面展现江西15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江西台记者李先报道。
0: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原副会长王球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正值15五规划开局起步，江西立足新起点，展现新担当，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全国广电媒体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6: 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紧跟时代大势，深化融媒创新，提升传播效能，生动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实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汇聚磅礴舆论力量。
0: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工作委员会会长杜四坤表示，本次融媒体行动既是全国广播新闻界深入基层扎根一线的实践采风，更是主流媒体聚焦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大局的责任担当。
6: 沉浸式感受江西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用心捕捉产业转型的活力，科技创新的锐气，绿色发展的底色，民生幸福的温度，把基层的鲜活实践转化为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
0: 江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丁小胜表示，本次融媒体行动是主流媒体服务发展大局、讲好江西故事的重要载体。
7: 全力深化协同传播，向全国媒体互学互鉴、携手发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融媒精品，全力放大宣传成效，全方位展现江西新气象，传播江西好声音。
0: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代表参加本次融媒体行动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发言。
8: 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讲好江西故事，讲好赣新协作故事，更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让更多人看到赣博大地的活力和魅力。
0: 赣州市南康区积极探索青年创业与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径，通过打造大学生跨境工厂，为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支持，铺就创业逐梦之路。南康台记者廖军新、肖娟报道。
5: 走进大学生跨境工厂，一排排工位整齐有序，跨境电商初创者何龙峰正在电脑前忙碌着。得益于平台扶持和导师协助，他的跨境电商事业已经步入了正轨。
9: 我刚来的时候对这个平台和这个行业的了解不多，然后经过这半年的时间，已经能把整个平台还有这个行业大概的一些基本流程都已经能完全跑通了。
5: 南康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戴立安：
10: 我们打造免费创业空间的初衷，就是围绕解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难、融资难、创业难等三难问题，真正实现了拎包即入住、入住即可创业，大幅减轻了青年初创群体的创业成本压力。
5: 在跨境工厂，场地免费使用，办公设备一应俱全，同时还有专业导师团队提供全方位指导，这让创业者能够把精力投入到业务拓展中，真正实现了轻装上阵、无忧创业。跨境电商初创者徐伟玲：
11: 公司给我们提供了资金的帮助，再后续是由老师来一步一步的教导我们从哪里开始，包括后续的订单，还有一开始店铺的链接上架，这些老师都会有在指导。
5: 在大学生跨境工厂中，运营指导师帮助青年创业者理清思路，规避风险，而平台则从资金、仓储、物流到海外仓全力打通创业堵点。赣州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韩金玉：
12: 大学生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会提供一个专门的一对一的创业导师，教他怎么做跨境电商，还有在资金、仓储、物流、海外仓这些方面有协会的投资公司全面负责，大学生只要把这个店铺运营好就可以。
5: 截至目前，南康区免费创业空间累计成功吸引72个跨境电商类实体入驻，直接带动135人实现稳定就业，逐步构建了申请、培训、入驻、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体系。南康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戴立安：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空间容量，健全运营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扶持配套，提升创业实体存活力和稳定就业率，打造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示范项目。
1: 江西台通讯金良报道。昨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决赛日，在备受关注的男单决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江西运动员李诗峰以2-0的大比分战胜泰国小将帕尼查彭，夺得冠军。
0: 江西台消息，昨晚8点，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第四轮抚州队对阵南昌队的比赛在抚州市体育中心打响。 这是两队在赣超历史上的首度交锋，吸引了近18800名球迷到场观战。经过

0: 90分钟鏖战，福州队最终以1-2不敌对手，遭遇本赛季2连败。目前积分榜上的前三名依次是宜春队、九江队、南昌队。
1: 江雪台消息，5月23号到24号，第23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国际青少年水奖中国区选拔赛决赛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我省选送的由南昌二中学生裴子涵、南昌五中学生王子荣共同创作的作品《绿电驱动的印染废水自适应电化学脱色处理系统》在参赛的15个省份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1等奖。这是我省的参赛作品首次在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中获得1等奖。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5月23号到24号，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等主办的第3届新质蛋白大会及微生物蛋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在景德镇市举行，包括院士主旨报告、专家报告、圆桌论坛、产业参观等环节。
1: 近日，2026年吉安市青少年学生教育创客和机器人现场集中展示活动在遂川县成功举办，吉安市的105支队伍共182名学生同台竞技。
0: 今天上午，会昌县慈善总会、会昌县民政局携手会昌金盾之光爱心志愿者协会，在会昌小学开展“你的心愿我来点亮”助力困境儿童微心愿圆梦活动，将价值近15000元的微心愿礼包送到217名困境儿童学生手里。
1: 在南昌市新建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如一股暖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从城市中心向广袤乡村下沉，打通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该区已组建280个家庭医生团队，拥有542名家庭医生。
0: 昨天宁都县举行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博生工作站揭牌及现场签约仪式，这标志着该博生工作站落户宁都，这是当地深化粤赣医疗协作、引进高层次妇幼医疗人才的重要举措，也标志着两地优质医疗资源的深度合作正式落地。
1: 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江坊1953时光集创意市集开市，市集依托老纺织厂的工业遗存打造，融合工业风情、文创潮流与市井烟火，汇聚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搭配文艺演出，周末常态化运营。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今天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今天 A 股3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 0.96%，深证成指涨1.66%，创业板指涨2.1%，科创50指数涨5.88%，沪深两市成交额约32,057.3亿元。板块方面，先进封装、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电子等行业以及概念涨幅居前。
1: 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的候车大厅里，一名男性旅客突然倒地不起，失去意识。在听到车站广播的求助信息之后，正要赴贵州出差的成都医生于林和另外两名医务工作者立刻赶赴现场抢救患者。随后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设备赶到，加入了抢救队伍。经过接力抢救，患者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在完成救助后，于林要乘坐的列车早已发车，他只能换乘下一趟。于林错过的是一趟列车，没有错过的是对生命的承诺。患者正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治疗。
0: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新闻。美伊谈判的积极信号造成国际油价大跌。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
1: 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也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是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
0: 由于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从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上开始新一周的交易后，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降水概率70%，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9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3: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4: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

0: 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3: 5 4 3 2 1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

0: 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

0: 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两拿铅笔放上去的，
1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 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5: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

0: 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6: 重温
7: 重温
6: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你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刚才呢你一边打招呼，我一边呢我的小眼睛就偷着瞄呢，这桌上放的就是这两天就是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讲的那个养心汤吧。我看这个包装上面这个头像啊，一眼我看出来了，郭主任的那个头像。哎，
2: 你咋还认识呢？你想，哎呀，带包装的不是郭主任是谁？肯
0: 定是，对，那上面头像看得清清楚楚的嘛，对吧？盒上面印着咱们郭主任的头像。我觉得啊，你看这个，给我感觉，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种传承的一种重要的一种保障。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们用起这个养心汤，看到郭毅老师的这个头像，放心了。对吧，正版正画的啊，这个养心汤可是咱们郭主任家几代传下来的方子，对吧？经过咱们郭主任和赵宁老师的升级，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一盒成品，对吧？赵宁老师，我发现啊，您这个人啊不光人脉广，而且啊认识的人这个里面啊身份都不同凡响啊。你看郭毅老师几代中医世家，尖子生只跟尖子生玩呗，学霸只跟学霸玩呗。
2: 哪有啊，你说这个打掌小陈的小嘴儿啊可会夸人了。那个我呀也倒没什么，就是您说那个郭主任那边，人家确实是郭主任，他是人家是正八经的扎根于临床，而且一心为患者的一个好大夫。而且吧，中医的这一块哈，能走到今天，靠的其实就是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你像那个像郭主任他们哈，他能到最后就是把人家家族里边的好东西，能够尤其是经典的方剂能够拿出来奉献出来，我觉得这可能就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一些事情。而且人家吧还不守旧，我就说郭毅这个人哈，你就之所以我俩关系处得比较好，他不守旧。就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一想说我自己的方子如果我拿出来受益的可是全人类，不是说来天天得看着我给他治病才怎么样。他说我们家族现在不需要这个名声，几代人下来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当他把这个方子贡献出来，而我们平常在煎药煮药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弊端，所以他们首先能够接受现代化的这种工艺的手段的介入，所以他把结合现代人的这些体质能够把这个整个的东西进行优化，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突破。那我们当代人要去用的话，他就会体会到就是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些妙用之处，同时也会体会到现代科技的一些高深的地方。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用这些东西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对吧？反正我觉得哎呀还是挺牛的。现在让你那么一夸哈，我觉得哎呀郭主任确实是挺伟大的一个人，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像我师父这样勤勤恳恳扎根于本职工作的，哎呀现在也确实有不少老一代的这个就是中医人确实是很踏实的，什么都不求，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尊重和敬仰。
1: 确实没有一辈辈中医人的坚守与创新，很多好的东西就难以传承下来。
0: 哎，那赵宁老师，那么这么好的养心汤啊，就是真的是咱们几代中医人的智慧的经验和结晶，对吧？
2: 对。
0: 那您还参与了这个升级的工作。那昨天呢，我忍不住啦，我得说呀，对吧？昨天咱们答应听众朋友们，您去争取了，

0: 您取的、啊，我看您今天这个小盒都拿过来了。
1: 啊哎呀啊啊啊！
0: 八九不离十了吧、
1: 啊，
0: 对吧？
1: 哎呦我天哪，你这聪明劲儿都使到这个上面来了哈。啊，其实我吧，我昨天忙完了之后哈，几乎我的手机就没有停过，就是从晚上我俩是七点多钟。
0: 嗯
1: 我就开始一直到凌晨这段时间吧，那个郭毅给我他们厂家的那个电话，那个李总，
0: 嗯，
1: 我俩就开始聊聊我，哎呀，来回拉扯呀，反反复复的沟通，那给我说的口干舌燥的，我感觉说的都嗓子都冒烟了。但是我们说的哈，几乎全是那个什么养心汤的价格啊、数量啊、品质啊，就这一类的。完了，我也跟李总讲的，养心汤呢也是出自于郭主任的这个老验方，所以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当然，他们的药材也都得是选用好的药材。我记得原来郭主任跟我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默契，也是一个强硬性的规定，就是不管是你节省什么，我们的那个药材也不能缩水，就一定要按照最初的这种标准去做，尤其是。你有一些常年受到心脏问题困扰的一些老年同志，他们可能对养心汤的这个需求的呼吁声会用得高。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因为大家需求的多，然后你就随意是狮子大张口什么的哈。我昨天跟李总谈，他是也很认同，就是郭毅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些默契和共识，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实在的这个人。反正不管咋地吧哈，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嗯，咱们这个养心汤可能郭毅主任也告诉你了，它原来的售价是399块钱一盒，
0: 嗯，
1: 这399哈就都折腾下来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利润。
2: 李总说的是实情，养心汤十味道地的药材，再加上它的优良的工艺，成本呢确实是不低的。
1: 对，就是我也明白，所以我跟他讲，就是咱们所面临的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难处吧。因为我确实我身边的这些同志啊，不是做什么商业的人，他们都像我一样很普普通通的生活着，所以好多老人吧还保留着当初的那种省吃俭用的那种做法。你像我师父就是这样，我要陪他去买菜啊，整个早市要是不逛遍他都不带买的
0: 啊，他
1: 挨家问，
0: 挨家询，
1: 这就是那个年代这个老同志的共同的一个好的传统，就哪怕差5毛钱，他都能从村东头给我撵到村西头去买那土豆去，就是他真是这样的人。就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是这样。我跟那个李厂长我俩聊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想想你父母那个年纪是不是也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的老同志不像咱们年轻人那么奢侈，30多块钱一碗面条说吃就吃。我说我不会，就我要是去的话，我30多块钱我可以买个那个4-5整面条，我回去能吃一个月去。我说我都不会30多块钱去吃一碗面条。我说我们老同志也是那样。有的老同志吧，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可能1000出头，但是他们得的病并没有因为你说我工资低我就少一样，他该得什么病还是得什么病。尤其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朋友吧，吃药吃的更多，关键是他们是长期用药，他不是一个感冒我治利索了就完事儿了。我说他们都是慢性疾病，然后呢，这个钱他就得一直都花，每个月都得留出来我吃药看病打针的这些钱，所以他手头哈基本也没有什么存款，然后还得就是忍受着疾病的这些困惑。所以吧，我是这么来想的，就是咱们要是能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说那大家肯定要念你的好啊，最起码你们厂子，你李总的名字在大家的心里一提到说这厂子仁义，这老总仁义，我就说了好多这样的话。然后李总吧，不管咋地，他被我最后反正给说动了，就说明白了。然后人家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最终也算是松口了，就等于说原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养心汤，然后在咱们的节目里，就今天啊节目的专属价，咱们直接给他降到了199块钱一盒。
0: 哦，那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一盒原来是399，然后咱们。直接砍到了199，就是整整砍了200块钱下来，赵宁老师。那我觉得，觉得这个力度是太厉害了啊！199块钱，你想想看，买的是啥？买的是郭主任的经方，买的是郭主任的道地的药材，符合咱们赵宁老师的您刚才讲的叫做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又升级了特殊的剂型。这个养心汤，我觉得物超所值。

0: 整个就是捡到宝了。
1: 啊，也算是吧。
0: 嗯。
1: 所以人家厂家呢，能给我们199块钱一盒这个养心汤的这个价值，也确确实实，从人家的角度上来看吧，的确也挺给力的了。但是因为当初嘛，我跟郭毅，我俩就是跟那个李总嘛，也有过几面之缘，因为我们是在他厂子里的进行方子升级嘛，我多少好像看到他了几回。
0: 嗯。
1: 不管咋地哈，咱也都算是。就是人见面就有几分情在嘛，哈，多多少少也能够讲得上。啊，后来我再想跟他往下讲一点的时候，哈，我就发现我就根本讲不下来了。就是那可能也真是到头了，就是讲到底儿了。人家李厂长你就说啥，他说我真做不了了，就怎么的都是这句话。我一看讲不了了，那就算了吧。完，我回头就给那个郭毅，我俩就打电话，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厂子那边也挺为难的，但是我说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我说郭毅，你天天跟那些大爷大妈在一起，我说你看看他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你是最清楚的，基本上穿个衣服、穿个鞋什么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孩子身上剩下来的，孩子不穿的，我舍不得扔，哎，我改吧改吧，我自己穿，都是这样子的。我说他们还是生活的比较朴素一些的。后来我聊完了之后吧，我本来想请啥呢？请郭毅吧。帮我给李厂长不行再说一说，毕竟他是研发人呢，方子的所有人呢，所以我在想，如果他要是能说几句话，那199块钱的价格不就能降下来了吗？结果我没想到的是啥呢？突然之间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哎，我这手机在这儿，那个，哎，对，小陈你递给我，我让大伙听听啊，
0: 好，
1: 你听听他怎么跟我说的，
0: 你拿着拿着，好好，
1: 这个。就这个最长的这段话，就他
0: 好，来点
1: 来。
0: 一下，
2: 哎，张宁老师，这个这几天呢，实在是太忙了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现场去，我还是感觉到特别遗憾的啊。之前呢，也是总听说张宁老师呢一直在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在考虑啊，做什么事儿啊，都是从咱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啊，想的呢是怎么能够让这一体多病的咱们的老年朋友呢都能受益？那我这次呢也算是真正的见证了这一点啊，我真的特别佩服你。那么我今天呢，一是感谢张楠老师啊，对我这个传了几代人的这个养心汤这个方子的升级做出了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也是被赵能老师真心实意为咱们大家做事的这种精神，我感动。我呢也就此就想着我也要为咱们大家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所以说呢，我这块呢我自己就做了个决定将咱们养心汤每盒。现有的价钱当中，我个人补贴100块钱，就是呢，养心汤，咱们99块钱一盒就给到咱们大家。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包括赵宁老师也知道，我能力有限，所以说呢，必须得有个数量的限制，咱不能无限期的这个数量走，是吧？只有2000盒，所以说也希望咱们这2000盒能够帮助到。受心脏问题困扰的咱们老年朋友。
0: 哎，赵宁老师，
1: 啊，
0: 就我没听错，就我听的意思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说这个养心汤现在从199又可以补贴100块钱，也就是说99一盒就能给大家，这是又便宜了100块钱下来，对不对？
1: 对，他就这个意思。
0: 哎。
1: 他那个你刚才也听到了，就是这个钱，我这个真没有想到啊。我跟郭毅，我俩聊完了之后，我上他那诉苦去了嘛。我的本意吧，没想让他这么做，我是想让他给李厂长吧打个电话，然后你是软磨硬泡是咋的呢？再给咱们降下来点儿。但我没想到郭主任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我办了，就是他直接把养心汤给降到99块钱一盒给大家。但是哈，我听完了，我昨天给我师傅也放了，我师傅也搁旁边听着呢。我师傅也这么讲，说人家郭毅呀也不容易，人家李厂长吧也不容易， 如果这个99这块价格的话，就搁咱们老人身上吧，也能够承受得了。那咱们就这一次给大家就。

0: 按99块钱去做。所以你看呗，我今天我就说把这个样品拿过来了之后哈，就希望小陈呢讲实情就行，给他一点点的把人家这个厂子，包括养心汤的这个情况，包括活动价格的这个情况，跟大家都说清楚。
1: 嗯，
0: 因为他这一回哈也就2000盒，刚才那个谁郭毅不也讲了吗？他说没有那么多，就2000盒。那咱们就这样，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用上这个养心汤吧，你这么的小陈，咱们这回有个规定，
1: 嗯，
0: 来个带规定的。就规定每个人限定10盒吧，别一个人别囤太多。
2: 那就是说2000盒、
0: 啊，而且就这一天的时间，咱们按99块钱的价格给，行不？
2: 也就是说2000盒，咱们每个人限定10盒，
0: 嗯、
2: 可以按照99块钱的价格。
0: 嗯、
2: 那也就是说只有200个名额，嗯、对吧？我理解对吧？
0: 啊，对
2: 对
0: 对。
2: 然后呢、
0: 啊，
2: 咱们也就只有今天是按照99块钱来订购的，对不？
0: 对对。
2: 好，那我理解清楚了。其实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激动的，因为399块钱一盒的价格，一开始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嗯，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讲，确确实实有点吃力。但是回念一想，你想这是啥？这是咱们郭毅老师的祖传的方子。再想啥？里面有10味的这样子的配合的非常精妙的组方。那么，我觉得这399吧，咬咬牙也行。然后您今天讲199，就是咱第一轮沟通的时候199呢，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可以接受了，因为心脏这事儿真不是小事儿，对吧？他不是说我手破了，或者是我头发掉了，这不是。
0: 心脏你做一个造影还5000多块钱，
2: 对呀，搞一支架进去，有的时候人这不是一个支架，一放3个。要10000多块钱一个，4-5万没了，对吧？那你说这个199，我觉得能行，能但是呢，刚才你看郭毅老师又给我们又降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打着灯笼去找，除了郭毅老师和咱们赵宁老师这面子有这能力之外，其他的真没有，因为一个是方子的拥有者，一个是升级的建议者，对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在咱们治疗这个解决心脏问题的时候，一个要通气血，第二个要排淤堵，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样子吧，我说多了，我把这个政策跟大家报一遍，我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0: 很激动了，是不是？
2: 对
0: 这个价格相当好了。
2: 嗯、是的，来，朋友们。此时此刻啊，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感动了啊，从昨天到今天，咱们见证了赵宁老师为大家挑灯夜战啊，软磨硬泡，最后郭主任被咱们赵宁老师的真诚和付出的诚意打动了，主动出面，刚才是自掏腰包啊，给咱们的每盒养心汤降到了99块钱的价格。那么一切都是我们多亏赵宁老师和咱们这个郭老师，咱们一定要感谢他们。那么好消息呢，就是带有咱们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一盒，现在99一盒，数量呢只有2000盒，每人限定10盒，只有200个名额，咱们先到先得。订购电话呢我再报一遍，400-831-8181 400-831-8181，咱们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3: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就是我们好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哈，其实心脏不好的比比皆是，有的呢是已经都确诊的了，有的可能自己心里边有怀疑，但是吧还没有最终的确定。那么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同志啊，其实大家可以那个看看自己平常有没有这些症状，比如说你胸闷、心慌，还有那个气短，尤其是那个走几步路啊就觉得喘。晚上躺不下，然后一躺下呢就觉得憋得慌，就胸口这块。

0: 然后这个人整个的感觉就是没有气儿，没有精神头，然后说话也不爱说，然后气也短，这就是心气儿不足。那么心脉淤堵是什么？就是心脏供血的血管里要是有垃圾了，有血块了，路堵住了，血不就过不去了吗？
1: 嗯，
0: 你心脏就会缺血，一缺血人会心慌，就会疼痛。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就是一个是没有劲儿，一个是不通。那你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光通不补的话，你身体就越通越虚，气儿就跟不上趟。你光补不通呢，那么你越补就越堵，你容易胀着自己的心烦，更难受。所以你补心气儿和通淤堵得两个同时进行，才算是从根本上的调理。
2: 对呀，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这段我是用小笔在旁边记了一下。
0: 那啊啊
2: 啊，是心脏有问题，咱们就是总结下来根本在于心气不足和心脉淤堵，对吧？咱们这个养心汤是给大家在这两个方面起到了一个解决的作用。原价咱们399，真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调心脏这玩意儿啊，就是399价格真值得，对吧？但是在本档节目，
0: 那99不更值得？
2: 这99就闭眼入了，就不用考虑了，对吧？
0: 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
2: 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0: 但凡涉及到心脏的有效治疗手段，99块钱还不值，
2: 哎呦，算个啥呀，对吧？
0: 是吗？
2: 你说说看，你非得等到那个心脏不舒服，就1分钟2分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呦，我想把那99块钱的东西都得用上，
0: 99,
2: 来不及了，
0: 999。
2: 都来不及，叫一趟救护车几百块，对吧？
0: 哎，对，
2: 哎呀，真是。还有，
0: 哎、看小陈这个意识是真的提高，真的是重视起来了。
2: 对呀、啊，还有咱们这个，你看这个盒上带有郭主任的头像，咱们说买东西啊，就要买个真实的，买一个正版的，对不对？就是说明一个啥，我为他背书了，这个东西的质量是拿我的名誉做担保的。对不
0: 对,
2: 对？那么这个东西您只要用了，我会在它的，不管我们先不说作用效果吧，至少是在它的品质上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然人家不会拿自己几十年的这个名誉啊，或者是我们再往上说一点，几上百年的这个
0: 老郭家族
2: 名誉来担这事儿吧，来担这99块钱的事儿吧，对吧？所以你看，还有一个，咱们别忘了，这是赵宁老师在他的这个建议下，把这个叫什么叫补心气儿通淤堵的理念放在了这个养心汤里面，99块钱。你看，一个是咱们信任的赵宁老师，一个是在行业里面都认可的大专家，给我们做的这个养心汤99块钱，今天真的是闭眼入啊！但是我要提醒一句，2000盒的库存，每人限定10盒，这么算下来就200个名额，200个名额一到，我帮不了忙，因为我小陈没这能力。我估计咱们郭老师，就即便能帮忙，这价格肯定不是99了，对吧？所以呢，先到先得，订完即止。咱们还是要告诉大家这电话啊，400-831-8181，400-831-8181。还是那句话，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3: 最主要，宁宁他们呢还对这个方子啊进行了升级，这就避免了大家伙的到处去买药材。大家呢也都不是专业学中医中药的，分辨起来呢也不知道哪个是到底药材。如果药材不地道，大家回去熬成汤，药的效果肯定呢也会要打折的，而且熬汤药呢也很麻烦。
0: 对呀，我们把养心汤就做成袋装的这种成品呢、啊、所以你拿到的时候吧，它里边是那种小颗粒，那种小颗粒都是经过特殊工艺提取的，就是把那个药材的有效成分都进行高度的浓缩，所以它这个药效是可以大大提升的。我跟大家讲啊，你别看它是一个颗粒，
1: 嗯，
0: 但是它却非常容易吸收。这就是我讲的那种，就是你放到嘴里头，人家自己就会吸收的，你不用水，直接口服就行，就到嘴里瞬间就化、哦、就是直接它就开始发挥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了。所以我说现代科技之下哈，我们给大家把那个就是养心汤做成这种颗粒形式的这种哈，就是在中药界直接服用的这种方式是不多见的。因为你看啊，这种高度浓缩的东西，你打开就这一小袋儿，你看没、
1: 嗯、
0: 那个小陈儿，就这一小袋儿、
1: 嗯嗯、
0: 它就相当于什么啊，你自己才

0: 取煎煮的方式，你得熬这六大碗的汤药。
1: 哎，
0: 六碗，你吃这一小袋就等于我喝六碗。你说人要是一天喝三次汤药，一天18碗这个药，你还用喝别的吗？你啥
1: 都
0: 吃不了了，
1: 我都能喝吐出来，
0: 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现在的这种科技就把这六大碗的药效都浓缩到这个小小的养心袋里边去了。所以你这吃着这个袋的这个颗粒，然后你吸收的却是六大碗的这个药，所以它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就这么小小一袋的养心汤，相当于您喝六大碗汤药，且不说能不能喝下去，这胃也受不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的新款的这个养心汤是补心气通淤堵，两手抓两手都会硬啊，从根本上解决心脏的问题。大家还等什么呢？带有郭主任的头像给您做背书，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现在本档节目只需要99块钱一盒，每个人的限定10盒，只有2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补气通淤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打起来，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啊！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认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为您已经开通了，提醒大家这次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有郭毅老师头像的，那么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中药材，先进工艺，特殊剂型啊，咱们仅有2000盒，每人呢限购10盒，大家抓紧时间抢定了。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喂喂，
0: 你好，
3: 是赵宁老师吗？
0: 哎，是，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总算打通了。哎呀，我从节目开始啊，就盯着这个电话呀。哎呀，打了不下几十遍呢。
0: 哎，
3: 终于给我挤进来了。我要报名。赶紧给我来4盒。
0: 这给你急的，报名养心汤是不是？
3: 啊，对呀，养心汤。这不前两天你们讲的那个养心的方子哈，那十味药我都记下来了，我还准备让我儿子去药店给我买呢。
0: 哎呀，
3: 结果您今天就把这个成品养心汤给带来了。哎呀，我这一下子都坐不住了。您说这一袋吧，你说就能顶六碗汤药，你说要是我自己煮的话，哪有这个劲儿啊。而且吧还而且还是郭主任的头像都印在上面了，那还能有假呀。再说呢啊，再说你说我听说只有2000盒，这给我急的呀，就怕报不上啊。
0: 是吧，我跟你讲啊，真假的问题你不用考虑。但凡是从我们那个节目里头出去的，无论是什么东西的团购啊，就是品质这一块我们就替你把关了，你不用想真假的事儿，你只要看看自己对不对症就完事儿了啊。所以您这回把电话打进来的话，而且您还是头一个，我肯定能给你安排明白的。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行，那有我的就行，主要就是我吧，这心脏病这不都10多年了吗？你说走几步完嘛，喘的就不行，晚上睡觉那枕头啊都得垫的老高了，这不去年冬天呢，差点都没过去呀，这不我儿子啊，我儿子一直就说要带我去北京看看，我说不去，那大夫都说了养就行了，你说花那10000块钱干啥呀？哎呀，这我刚才听你一讲，那99块钱喝，这比我那西药都便宜呀、
0: 是吧？
3: 赵宁老师，
0: 你走一趟北京的车票都不止99，是
3: 不
0: 是、
3: 是啊，所以呢，赵宁老师，你给我来10盒，
0: 来10盒，没问题的。就是我跟你讲啊，你的症状首先就符合郭毅老师所明确指出的，就是心脏疾患的这些症状里边。那么你只要能对上症状，你用它这个效果很稳定。 我就不提人家郭毅老师他用过多少啊，就这个方子原方我都给多少我的听众用过，他们但凡是用过的这个效果都非常的稳定，而且人家现在还是高科技手段合成的颗粒状的，你都不用自己去熬药，所以他这个相当好了。
3: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赵宁老师，那我这就算成功了是不？
0: 对对对对，嗯
3: 啊，那谢谢赵宁老师，再见
0: 啊，嗯，没事，好嘞。
1: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哎，恭喜她报名成功第一位啊，就像这位阿姨说的，一袋顶六碗汤药，认准郭毅老师的头像啊，这两点太重要了。那么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啊，咱们这个养心汤呢是郭毅主任家几代人的祖传验方，那么经过赵宁老师的亲自参与升级，做成了现在特殊的剂型的成品。那么咱们今天这一小袋经过了特殊工艺高浓度的提取浓缩，那么吃一袋就相当于你以前喝了六碗汤药了，那么吸收率高，效果呢也会自然会更好。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我们的活动价格是99块钱，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了。赵宁老师啊，我这毛病重啊，你就让我订20盒养心汤呗，那10盒我怕不够用啊。
0: 20盒一个人订10盒，你那么的，您先这样子，我先解决你的问题，您先说一说您现在是什么样的症状，我看看你能不能用，对不？你能用完咱们后续再接着往下谈呢，对不？
4: 哎呀，赵明老师哈，你说我哈，这毛病啊，说来话长。我从42岁哈就有开始有高血压，过了50之后哈，就过了50之后吧哈，你说我心脏也不好了，那不是吃药吧，就是住院呢。去年的时候吧，哎呀，就走道哈都费劲呢，一走道啊，左边的胸脯子就疼啊，就跟那针扎的似的。哎呀，到医院呢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0: 哎呀，那你这问题还挺重的呀。那您这个做完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有缓解没啊？
4: 哎呀，就是那个支架放完了吧哈，哎呀是能好了一些，但是他也没好利索啊。你说现在
0: 没好利索，
4: 没好利索。你说现在哈，你我这个病嘛，他就跟着那天气走，那天晴了哈，哎我这心呢就能敞亮点得劲点
0: 啊。
4: 要是阴天下雨啥的哈，哎我这心呢就受不了吧，堵的我都上不来气儿啊，那说话都费劲。
0: 对吧，压气，你这是气虚和血瘀的一种症状的表现，知道不啊？你这个就是很明显呐，就是瘀住了。那你这有瘀的这个现象的存在，那就不是两个支架能够解决的问题啊，它只是解决了最大的血管的问题，你要小的血管你根本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啊，通过现代的手段去这个把这个危险排除了，下了支架之后，那么你后续的就要中医的手段去调和呀。
4: 嗯，
0: 对不？你调好了，他才以后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4: 我就想用你们这个养心汤，把我这心脏哈好好维护维护。你说是不是行哈，赵宁老师？
0: 可以呀，你用养心汤是非常正确的。人家里头有黄芪、有灵芝、有党参，这些东西都是补心气儿的呀。然后山楂、桃仁和蟹白，还有肉桂，肉桂温阳的，所以桃仁和山楂都是活血通路的呀，它是很管用的呀。他这10味药材放到一起，没有一个浪费的，都是恰到好处的应用，所以没问题的，你用吧。我估计啊，你要用个1周左右，就10天左右的时间，你那个憋闷的感觉就会减轻，尤其什么一变天就受不了的这种情况会大大的减少。我支持你用，这个没问题。
4: 哎呀，你这么一说哈，我那心里就更有底了。那你说我那10盒，那我肯定是不够啊。那我这都放2个支架呢，赵明老师，你能不能就给我订2份呢？你说我这攒了一口也不容易呀。
0: 那你订2份，你得有2个名额，你有2名额
4: 行？我用我家老头子的名额，再报多报一份行不哈，赵明老师？
0: 那你用你老头的名额可以，2个名额可以订。
4: 那
0: 可以订，那你就上导播那报名吧。
4: 哎哎，那好的，谢谢你，张林老师啊。
0: 哎，
4: 哎
0: 好嘞，再见。
4: 哎，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带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中药材。那么选择先进工艺，特殊剂型，一方两不走，同时可以呢补心气通淤堵。

0: 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2000盒的库存抢完即止，只有200个名额，名额一到，那么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那么补气血通淤堵的养心汤，那么护您心脏稳当当，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大家好，我是龟。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啊，您您、
4: 哎、
3: 你好。
4: 哎你好，
3: 我要在锅里面投向那个养心汤、
4: 啊、
3: 你给我记上呗。
4: 啊，可以啊，这会儿的养心汤都是那个郭玉主任的。
3: 嗯，那太好了、
4: 啊、
3: 那个我能、
4: 啊、
3: 哎我能报名吧就放心了。我刚才吧、嗯、听见郭主任自己一盒补贴100，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呢、
4: 啊、
3: 哎你们真是你们真是大好人。现在吧，像您和郭主任这样的那为老百姓着想的也好人呢，真的是不多了。哎，你们吧，这个哎养心汤，哎，又是郭主任家几代人祖传的方子，又是张老师您亲自参与升级的，只要我们吧99元一盒，哎，这简直就是白送呢。
4: 啊，反正价钱没问题。
3: 也是啊，张老师，哎，我不光吧给自己买，我还给我们亲家带一组，他吧，
4: 给他也带
3: 啊。啊，对呀，他吧心脏比我还厉害，走两步道
4: 啊，
3: 哎，就喘的跟拉风箱似的。
4: 哦呦呵，那样呢，走几步就喘，那不心气不足吗？
3: 对，
4: 是不是啊？那他那个用养心汤也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4: 因为你养心汤呢、
3: 嗯、
4: 本身就是两步的那个治疗方案，一个就是补心气，一个就是通淤堵，那对他肯定是适合的呀。你让他那个拿到养心汤的时候啊，你可以的话头一周，就是头一个礼拜，你给他早中晚各吃一袋、
3: 嗯、
4: 那一袋那个颗粒啊、
3: 嗯、
4: 你不用干别的、
3: 嗯、
4: 你直接放嘴里也行，你给他拿水给他化开也行，他化开了以后里边也没有残渣，就没有什么渣子什么的，完全都能够融化、
3: 嗯、
4: 所以他喝完了以后效果也更稳定。一周的时间按三次去吃，然后剩余的时间按两次吃就行。
3: 好
4: 啊，
3: 哎
4: 我觉得没啥事儿。嗯
3: 嗯，我吧原来吧自己吧在家也煮过中药，一熬嘛、
4: 啊、
3: 就是大半天，满屋都是药味儿、
4: 啊，
3: 哎，费时还费力的，那吧、
4: 啊，
3: 最后吧熬出来那碗药汤吧，又酸又苦的，
4: 啊、
3: 这个。

0: 好，
1: 啊，
0: 直接倒水里就化了，咱老事儿了呢。
1: 啊是吗？对，现在这就是高科技的这种那什么了，中药的高科技剂型了，就是到嘴里就化，你直接往里一倒就完事儿。
0: 嗯。
1: 啊，挺好。你准备要多少啊？刚才我忘记了。
0: 那张老师，我吧和我亲戚两个人的，一共20盒。
1: 啊，那可以，可以，可以的。那你一会儿我给你转到导播那里头去，您把信息分别给他留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去找。导播等机了，那谢谢张老师啊。
1: 哎，好嘞，
0: 再
1: 见，再
0: 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您说的也很实在啊，这是郭主任家几代的祖传的方子，还是咱们赵宁老师亲自参与升级的，只要99块钱一盒。大家听好了啊，就是说咱们呢让老百姓用上真正的好方子，还得能用得起的，这就是咱们节目的初心，也是赵宁老师和郭主任的共同的愿望。那么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管齐下，从根上调理心脏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收音机前的你还在等什么呢？目前的库存所剩不多，错过这次机会呢就不会再有了。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赵明老师好，主持人好。
2: 哎，
1: 哎，
2: 你好。
1: 哎，你好，
3: 赵明老师 我妈说她、
1: 哎、
3: 想要那个养心汤，你能给报个名不？
1: 养心汤一个人就能订10盒，你在我这报也可以。
3: 啊，我对对对，我就要那个养心汤，你帮我订10盒吧。嗯，我妈特别惦记这个养心汤。嗯，她说、
1: 啊、
3: 这个是郭医生家祖传的，她想马上就要用上。
1: 啊、嗯哦，马上用那也得有时间的，她得怎么的也得是，明天后天吧，得这个时候。啊，你母亲是什么问题？
3: 啊，我妈妈就是这几年心脏不好，经常说那个心慌。然后心里也没有底 啊，年年啊，只要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啊，就变得严重。嗯，前几天、我跟你说，我妈差点都回不去家呢。
1: 啊？怎么的？没回去家是怎么的呀？
3: 啊，是这样的，
1: 啊、
3: 就是那个我妈那个前几天嘛，不是
1: 啊，
3: 出去买东西去了。嗯，她当时就觉得这个心里反正就不舒服嘛，是不是？然后她当时就想着，哎呀。反正我忍一下，一会儿回到家就行了。没想到啊、哦，我跟你说，走到那个单元门的时候，那个腿就抬不起来了，然后浑身就冒那个冷汗啊。然后我家就住在2楼，他都爬不上去，说什么都上不去了。幸亏我家那个邻居看到了，然后他就在1楼使劲喊我爸，让我爸下来背我妈回去呢。
1: 让你爸下来背回去啊？
3: 对。
1: 我的天哪啊！那我现在感觉他这个问题是真的需要尽快要重视起来的。你不光是就是养心汤问题参不参加这个问题，你还得带他到医院再去确诊一下，就这个东西到底到什么地步了。如果有必要采取一些介入治疗方法的话，也得要遵从大夫的意愿，知道不？也得听大夫的。你这个可不是小事儿了，说我简单喝2副中药我就能改变了，就他的问题要重。你这边不耽误养心汤的治疗，然后你也得去做一个诊断。如果没到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没有那么大的风险，那当然好，回来你治病也踏实。如果要是风险巨大的话，你比如说有血管堵 90% 的，有出现这个症状的，你不知道，那如果下回犯病多严重啊，后果难以想象啊，对不对？啊，养心汤你该用你用，然后额外的到医院你得给你母亲去做个检查。
3: 好好好。哎呦，我跟你说，老师，我那天听完我妈说完之后啊，我跟你说，我就这个一个晚上我都睡不好觉。然后我妈今年67岁啊，平时你说看她那个体质还挺格还挺好的，就是经常说那个啊心慌没有底。嗯，我们当时也没当回事，就是觉得就是年纪大了，也就是这个现象也是正常的。哎，他说完之后给我吓坏了。赵宁老师、这个养心汤一定要帮我妈那个订上啊。然后呢，我回头我再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她要是能吃上了，我这心里有着落了。
1: 是吧？那你可以一定抽空带你母亲去检查一下，这个不是什么小事儿。好吧，
3: 好
1: 啊，
3: 好的，
1: 回头您把您那个家里边的详细的情况，比如说地址、电话什么的哈，你都留给导播，让他帮您做记录就行。给你母亲用的时候，头一周1日3次吃。
3: 嗯，好，
1: 剩下就按照说明吃就行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辛苦老师了啊。
1: 哎，没事儿，好嘞，再见。
2: 哎，
3: 啊，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能感受到啊，这位朋友的儿女的一片孝心，也恭喜呢，你为母亲呢成功订购了十盒养心汤。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99一盒的养心汤，今天的活动价是99块钱一盒，仅有2000盒的库存。那么每人呢限购10盒，只有200个名额，补气通瘀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好，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400-831-8181，400-831-8181。
4: 大家好，我是龟。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5: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赵成老师，赶紧给我订10盒呗。
1: 订10盒养心汤。
6: 对，养心汤。
1: 啊啊，
6: 你这电话也太不好打了，
1: 啊，
6: 199是不？
1: 对，199块钱。您是奔着养心汤的作用效果来的，还是奔着郭毅老师来的，还是奔价钱来的？
6: 我这房子
1: 连
6: 都问
1: 啊，都问。
6: 对，
1: 最主要的还是效果哈。价钱这一块吧哈，99我觉得也是挺合适的，就现在也导致大家就是打电话打得比较疯狂的，也是因为养心汤的价格能谈到这个程度，也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哈。
6: 对，这电话确实不好打啊，就是从节目一开始我就开始摁，这手都摁酸了
1: 啊，
6: 一直在线，
1: 啊，
6: 我都快放屁了，
1: 啊啊，
6: 我老爸都说，
1: 啊，
6: 你别打了啊，那么多人抢呢，
1: 啊，
6: 肯定轮不到你，我说那不行，
1: 啊，
6: 我今天非打你不可，
1: 啊，
6: 养心汤我都盼了好几天了，
1: 啊，
6: 是吧，就前两天看你们讲那个补心气儿通淤堵吗，
1: 啊啊，
6: 我就感觉吧，就句句都说在我这心坎上了
1: 啊，
6: 啊，我就是那个胸闷嘛，胸闷气短，
1: 啊，
6: 然后身上没有劲儿，
1: 啊，
6: 这些问题我都有，啊，最难受的是啥呢，就是担心我那个手脚不但凉，
1: 啊，
6: 经常发麻，对，
1: 啊，
6: 麻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哎呦呵呵，这么严重啊，
6: 是，
1: 那你这
6: 个得通
1: 阳啊，
6: 然后我之前去看西医了，然后说那个，
1: 啊，
6: 末梢神经炎，然后让我吃维生素 B，
1: 啊， 是 B 族啊。

0: 也不明显啊，效果不明显
1: 啊。吃维生素不能吃 B 族，你得给他吃 B 六，这个是养神经的。
0: 啊，
1: 啊，
0: 那我可能吃错了。
1: 对，你要吃 B 六，这个养神经是可以的。
0: 啊，那后来我就看中医了嘛，
1: 哦、
0: 说我这个血虚、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肝风内动。
1: 啊啊啊！
0: 但是吃了药吧，效果也慢，就是不明显。
1: 啊啊！
0: 那天听您节目嘛，听您讲那个血瘀就会手脚麻是吧？
1: 啊，
0: 这我一下就把号对上了是吧？
1: 啊，
0: 那我应该就是有血瘀，然后才那个又凉又麻的这感觉。
1: 那血瘀是有，你这个凉吧，也可能是气虚，然后过不去，因为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你这个原因其实跟瘀就和心气不足也是有一定联系的。你这个心气儿要是推不动血的话，那肯定到不了四肢啊。而且你的心脏的本身灌溉率要是降低的话，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它回流也不好，然后你也会发生凉、发生麻的这个事儿。所以你要用养心汤也是可以的。我现在感觉的话，它应该很对症。养心汤的作用就在这儿，一个就是通过那六味药材，刚才我说什么灵芝啊、黄芪这些药材，让它去补你的心气儿，然后再通过什么蟹白呀，包括那个山楂呀这些药物去帮您活血，去通你的瘀，这两要放到一起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你这绝对不能瞎吃东西啊，你别光补气，说我这气虚我就补气不行，你瘀阻也得通，瘀阻打不开气也走不动啊，对吧？啊，你吃养心汤，一天吃两次就够了。
0: 啊，吃两次行。
1: 你的问题哎不太重，但是你 B 六是需要吃起来的。回头维生素 B 六是需要吃的，养养你的末梢神经。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它最终伤害到你的神经了，所以你用 B 六也可以养一养。
0: 行，那我听赵亮说的，
1: 哎、
0: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哎哎。
0: 然后那个十盒一盒才99是不？
1: 对对对，一盒99块钱。
0: 啊
1: 嗯，价位没问题，是不？
0: 啊，那行，郭毅主任家祖传的方子是不？又到那儿给你升级的，相信
1: 对，你那个拿回去，您就试一试，一天吃上两次，我感觉用不了一周，你有三天，你这情况就会见效。嗯，
0: 是吧？那行，那行，那我回去肯定试试。
1: 好了，哎，那就这样啊。
0: 哎，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想吧，就是我这个养生汤吧，我想和我老伴儿都定一下。听一下呢、就是这个电话吧，一直也打不进来。哎呀，给我急的够呛。我就心合计 就是能不能你们疏通一下子，把我们这个老两口这个名给这个名额给报上去。
1: 你是说你们老两口一直都在打电话，分别打的是不是？但他打不进来，你打进来了。
3: 我打进来还是挺幸运的，
1: 挺幸运，挺幸运。那你那啥呗，你如果都符合症状的话，就是适合用养心汤的话，那我就让导播给你分别登记一下，不就完事儿了吗？
3: 哎呀，那就太好了，那就谢谢赵老师。我们俩吧，
1: 没事没事，
3: 一天的毛病吧也不少，就说是走点路吧，上喘，胸也闷的慌那个心脏里。多走一点道吧，这个心脏就是嘣嘣的直么跳，所以说
1: 气虚呗，
3: 所以说就对这个问题吧，俺老两口子挺困扰的，是没有办法，完了就是给您赵宁老师打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
1: 你这个哈，这么的老同志，你本身这个情况，比如说你走两步。就觉得心慌得了不得，然后就喘气儿呢，就觉得跟不上趟，或者说是你平躺的时候，觉得呀身上好像压一块石头似的，我总得起来咳嗽两声，或者我总得换个姿势，我才能稳当躺着。你这种都是非常典型的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你知道不？心气不足，血脉瘀阻，就容易产生你方才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可能更严重的，他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我眼前都会冒金星，我总得找个地方我靠一会儿，我坐一会儿才能行的。这都是由心气不足影响到心血虚的一种表现了。你这种都是可以来用的。您方才说的这个是您的症状，还是您爱人身上出现的？
3: 我现在也有这种症状，因为啥呢？就是老两口这岁数都大了。

0: 那都有这方面这个这个困扰。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吧，就是走点路了，快走一点了，就是心脏就想要蹦出来似的。所以
1: 就是你们两个都有这种症状，是不是？
0: 是。
1: 那都是心脏的问题呗。你这么的，老同志哈，养心汤呢，我让那个工作人员给你老两口都记录上，都帮您订上。但是我们一个人最多就是十盒，我可以给你安排20盒，就两个人的份额，然后让那个导播给您记上就行。然后您回去之后啊，因为你们老两口都同时存在着就是有心气虚、心血虚的这个症状的出现，我建议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综合性的检查一下，一起去治，能够更好点，你知道不？因为你们的症状非常明显。你也可以这样子，养心汤你大概吃个一周左右，如果它渐强，那就你去不去就无所谓了，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调理的一个结果。如果你要觉得一周左右的时间并没有改变你现在的事儿的话，你再到医院去看看什么血脂，看看血压，看看血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影响，如果有按照医生的指导去用药就行，好不？养心汤我先给你定，你那两份你也不用着急，您跟你爱人也讲说你现在就不用打了，你不着急了，你说赵宁老师给我安排完了就可以了啊。
0: 那你说老师，我能不能就是俺们老两口子，你能不能再给我是那个多订几盒呢？要不咱们这路途也挺远的，完是吗？
1: 就是一个人最多就十盒，你们两个人的名额，我就给你订20盒，就是就最多的了。而且我们现在剩下的也没有那些了，我也得紧着别人也得安排点啊。您说是不？
0: 啊，是这种情况哈。那行，完了我上导播那，我去报个名去。
1: 对，您电话不用挂啊，电话不用挂，直接给您切出去，你跟他通话就行啊。
0: 啊，就是现在呗。
1: 嗯，好嘞，那就这样，
0: 好
1: 嘞，再见。
0: 好嘞，谢谢赵老师。
2: 哎，好的，再见，这位阿姨，也恭喜您呢和您的老伴儿报名成功。哎，来听听啊，这就是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两口子的例子。你也有毛病，我也有毛病，相互惦记着，相互照应着。太好了，这就是人间的真情。那么阿姨也说的太对了，不管有什么病啊，首先得有劲儿、有气儿，对吧？才能去恢复。那么咱们带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的这个养心汤，十味道地的这个材料，那么选择的是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两步走，同时呢补心气、调淤堵。那么的养心汤399块钱一盒的原价，今天呢是99块钱一盒就能到手，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活动一旦结束立刻恢复到原价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

0: 赶紧拿起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2: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

0: 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2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啊，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2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2: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 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2: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3: 400-710-3893，
2: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2: 说得太对了，咱们

0: 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六大盒就是整整三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三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710-3893 400-710-3893。
2: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3: 400-710-3893 400-710-3893。
0: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当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2: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
0: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 400-710-3893。
2: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3: 400-710-3893，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0: 400-710-2876 400-710-2876。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

0: 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3: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

0: 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7: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8: 记忆之门，
4: 重温
8: 重温
4: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是木下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你是木下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你路过我的世界，就像蜿蜒流淌的小溪，就像枝头徐徐渲染的微风，一直向前，不曾回头。

0: 记得。
1: 你是暮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你是暮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0: 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你是暮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我好想在回忆里去拥抱那个梦落下的瞬间。如果有平行时空，我依然会在那儿默默地期待你的出现。

你是木下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是暮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你是暮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思念的时光，一点一点碎成的光芒，就像你划过我世界的那一瞬，散落在想你的周围。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你是暮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你是暮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一刹那属于我，之后便再也不属于我。就像灿烂了夜空的那一瞬过后，天空要归于平静，你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跨越人海，从我的世界路过，带来一段独属于我的记忆，所以不管归向何方，我都会将这曾经珍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曾经遇见了最美的你。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

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炉。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前程；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默默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见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自的见故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仪花鲜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它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夜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景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烟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龙。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几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邦李世民，西怪可秦始皇，都够怪够可怕够可看的了，可没想到居然大棺材里头能爬出枯骨来。哎呀，这可真是好看呐，好玩啊。嘿，雍亲王啊，觉得好玩，不过他心里头可在想啊，这些人我要把他笼络在一起啊，冰合在一处，围着我雍亲王转，形成一股势力。我不是想除掉谁不就除掉谁吗？我想干掉谁不就干掉谁吗？嗯，大阿哥任之，嗯，二阿哥任仍，三阿哥任直，八阿哥任四，九阿哥任堂，十阿哥任娥，十四任提。当然了，十三阿哥我们俩最好，我不能收拾他。其余这些他们都结成一党自由帮派，我想铲除一己，铲除一党，那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这样的骨头人儿、枯骨架子弄几个回到我王府养起来，秘密养起来，深更半夜跑到那些反对我大臣的家中，还不把他肠子吓破了我还用打吗？雍亲王啊，一阵狂想啊，真是老天助我呀，平白无故的让我认识了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我认识这个佟林，一开始以为就小打小闹，万没想到通过佟林这个案子结交了山东侯二侠，又认识了东侠，又认识了南侠、北侠和西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人鱼，还有杨万春、左金刀大侠、红利、红炳南，还又认识了展翅大鹏、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啊，这些都是武林道中的能人高士，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抓在一处，成我的心腹。本爵想要天下，想当皇帝，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朕还多想什么呢？他越看越高兴，这是他的想法。就在现场，雍亲王就想这个呢，你个帝王嘛。

0: 那么就在整个现场鸦雀无声。这时候啊，在这个罗列的身旁不有那司徒战鳌吗？前文书我交代了，这司徒战鳌乃是北京城八王爷任四的杀手，他的任务就是要荡平佟林这个组织，把他们斩尽杀绝，他的任务就是除掉雍亲王胤禛。那么这次司徒战鳌到了金银岛，因为金银岛要跟佟林打架，要比武较量，那么司徒战鳌就插进了一下，他就劝这个罗列说，咱们找几个高人，找几个能人，找几个邪派的人，把佟林他们铲除了。罗列不干，说我们跟佟林打是正经的比武，绝不能招惹邪派的人，所以罗列一口杜绝了。那么今天到当场这些人，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出现了，说这个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邪派？不是。那么今天来到现场这个骷髅人，也就是棺材人枯骨剑客，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也不是。他手里有张王牌，现在还没拿出来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么你赶上这个骷髅剑客把美人看了一圈之后又哼了一下，然后就奔那棺材去了。他手微微这么一抬，不能说是手，就是那干巴巴那骨头棒子，那手那爪啊，往上一抬呀，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砰噗就把这棺材天抬起来了。然后他哗楞哗楞歇了哗楞，说怎么还哗楞呢？他这一走道啊，他这身上这骨头头骨臂骨耻骨啊，大小头骨走三壮周啊，人身上206块骨头啊，都急了光啷的互相碰啊，这一碰稀里哈啦直响啊。然后他躺进棺材里，那棺材天啪扣上，就见这四个抬棺材的扬眉吐气不敢放屁，跟进半岛多走二地，立刻抬起棺材。这四个人异口同音的大喊了一声，我们去追四怪，哗啦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奔四怪跑的方向追下去了。哎呀呀，就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这出现这一把呀，就在当场这么一闪身，使现场大概搁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三分钟没人说话。小朱和罗列呢？罗列也在那儿琢磨呢，他们怎么来了啊？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棺材人乃是地煞门的掌门呐，20年出一次江湖，为啥今天突然在这儿出现？然后就走了，是追那四怪去了，这是怎么事儿？那个司徒战鳌在那儿也想着，哎呀，我手中那王牌在我手里呢，不是他们呢，这些人出来是怎么个意思啊？莫非说有大事发生？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佟林等人呢，这时东侠一挥手，怀川回归本座，回来怎么的还要继续打呀？你主要对付那罗列，罗列不服你吗？不过佟林就问东侠呀，大哥，这方才来的这海川，此人乃是地煞派的派长，枯骨剑客棺材人，此人高深莫测，江湖对他的了解是个未知数哦。那他的武功，哎，这东侠刚打一嗨声，猛然间就见这外边哗楞哗楞哗楞，怎么的？那个枯骨剑客棺材人的棺材又被抬回来了， 棺材天啪往起一声，里边站出枯骨剑客棺材人，说了这么句话：谁叫通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

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态变化从侧面来

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及，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及，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一两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

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涪陵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涪陵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

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人会关注如何延缓衰老和维持健康。其实饮食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通过合理的选择食物，我们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可以保持大脑和身体的活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三种被现代科学和传统医学都认可的超级食物，它们不仅对健康有益，还有助于抗衰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些食物的抗衰老的作用和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姜黄。姜黄啊，它是一种常见的传统草药。现代研究发现，姜黄当中的主要成分姜黄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慢性炎症被认为是衰老和多种疾病的根源，而姜黄素它能够有效地减少体内的炎症，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一些研究还显示，长期摄入姜黄素可以改善记忆力，甚至减轻关节的疼痛。有人会问了，怎么样来食用姜黄呢？为了充分地发挥姜黄的健康的功效，您可以尝试制作黄金饮品。做法呢是3克的姜黄粉，200毫升的杏仁奶，还有少许黑胡椒，混合之后加热，睡前饮用，它有助于放松身心。需要注意的是，姜黄粉的日常的摄入量呢，不宜超过3克。第二种是抹茶。抹茶呀，它是一种把绿茶叶磨成粉的饮品。抹茶当中有一种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啊是维生素 E 的25倍。研究发现，这种物质它能够有效地保护脑神经元，有助于预防衰老相关的认知退化。另外呢，抹茶还能够帮助减轻压力。研究显示，饮用抹茶4周之后啊，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唾液皮质醇水平，也就是压力水平

平均降低了32%。同时呢，规律饮用抹茶的人呢，他的静心能量消耗增加了大概是4%。为了健康的摄入抹茶，可以尝试制作一个营养早餐饮品，把2克抹茶粉、半根香蕉，还有30克羽衣甘蓝和200毫升豆浆混合搅拌，可以为大家提供一天的能量和营养。为了避免影响睡眠，建议每天饮用不要超过2杯。第三种食物呢是绿叶蔬菜，你像菠菜呀、羽衣甘蓝等等深绿色的蔬菜，富含叶黄素、维生素 K 等等营养成分，它有助于保护眼睛和心脑健康。有研究发现呢，每天食用150克绿叶蔬菜的中老年人，他的认知退化速度比同龄人要慢58%。为了最大限度保留这些蔬菜的营养成分，大家可以采用急火快炒或者是温拌的方式。比方说，可以把200克的嫩菠菜焯水之后呢，用橄榄油炒熟，加入蒜片和柠檬汁，或者把它们切碎之后啊，放入杂粮粥中，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肾脏有问题的人群呢，要注意控制绿叶蔬菜的摄入量。姜黄抹茶和绿叶蔬菜呢，都是非常健康的食物，适当的搭配呢，不仅能够增强它们的营养价值，还能够发挥协同的作用。比方说，您可以尝试做一个营养均衡的餐，选用糙米饭为基底，加入焯水的菠菜和胡萝卜丝，再搭配上姜黄烤鸡胸肉，最后呢，撒上一些抹茶风味的坚果碎。这样的搭配啊，可以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听众朋友，养生啊，其实并不复杂，适合自己、容易准备的食材才是最好的选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进入春季，阳气生发，万物复苏，人体也顺应自然规律，气血向外，毛孔渐开。这个时候，如果体内的余邪未净，加上春季风邪盛行，容易与外界风邪相合，导致疾病复发或者是新生，尤其是头部作为诸阳之会，更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出现头痛、鼻塞、流涕、咳嗽等等症状，甚至眼睛呢也会发炎，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导致眼底出血。对于心脑血管亚健康的人来说呀，春风它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可能导致头昏、血压升高，甚至突发脑卒中。下面教大家一个调理风寒的小妙招，叫桂圆壳煮水。立春以后，白天出门呢，阳光温暖宜人，很多人呢就不戴帽子了，有的家长呢也忽略给孩子戴帽子。在这儿啊，还得提醒大家，帽子还得再戴一段时间，因为尽管天气开始暖和，但是春风啊依旧带着寒意，伤人与无形。如果一不小心风吹之后头晕，可以试试用桂圆壳煮水来调理，它有一定的祛风散寒的功效。做法是把500克桂圆壳加冷水煮沸，转小火慢炖1个小时，至汤汁深色，关火之后过滤，把桂圆壳水呢放在冰箱里冷藏，可保存1周。每次饮用的时候呢，取半杯加热至温就可以了。头部呢，它是最为薄弱的地方，非常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因此即使是天气回暖了，也应该戴一顶薄薄的棉质帽子，不用太厚，以免影响活动。也可以穿连帽的衣服，这样呢，如果刮起风来，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帽子啊戴上来护住你的头部，孩子呢就不容易感冒了。总之，春风虽暖，但是风邪依旧不可小觑。我们在享受春日暖阳的同时呢，也要时刻注意防护，特别是头部的保暖，不要让一时的疏忽让春风成了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对于嗓子痛、长口疮、冒痘痘、大便干等等症状啊，很多人会把它归到上火的范畴，认为多喝点水或者是吃点清火的药就能恢复。其实上火在中医眼中啊，它是热症的范畴，有些情况呢看似是上火，其实是病了。那上火是种什么火呢？中医认为啊，上火它是属于中医的热症范畴。火热之邪侵袭人体，会造成全身或者是局部出现一系列的热症，常表现为咽喉干痛、头昏目胀、鼻腔热烘、口舌生疮、流鼻血、便秘、牙痛等等症状。上火呢，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症型，有虚火、实火之分。正常情况下呢，人体的阴阳是平衡的，实火是指阴正常、阳过亢，虚火呢就指阴虚导致阳偏盛，不辨虚实，这个火呀就难以防治。区分自己的火是实是虚，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辨。第一，看病程，发病急、病程短的多属于实火，发病缓、病程长的多属于虚火。看小便，小便的颜色黄而且气味啊比较重是实火，小便的颜色清淡是虚火。看大便，大便干结啊多为实火，软或腹泻为虚火。看舌头，舌质红、舌苔厚黄为实火，舌质红或淡红、舌苔薄、少津为虚火。看发热，发热温度高、全身燥热、口渴饮水多是实火，发热温度相对较低、身体啊忽冷忽热、不想喝水多为虚火。需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上火呢都会导致发热的症状。总体来说，实火多是由外感、饮食过辛、自身体质因素导致的，多有高热、面红耳赤、心烦易躁、喜冷饮、唇焦等等症状。而虚火呢多是内伤劳累而起的，症状呢多见潮热盗汗、午后全红、手足心热、虚烦失眠、干咳无痰或者是痰中带血、耳鸣健忘、腰酸等等。如果真正上火了，该怎么降火呢？首先，第一个，降虚火要用滋阴降火的药物，常用药物呢有玄参、生地和丹皮等等。平时啊可补充银耳、百合、桑葚、莲子、雪梨、西洋参、石斛等等食材，日常可按压照海穴，它是位于脚内侧内脚踝尖下方凹陷处，用大拇指按压直到它有酸胀的痛感即可，5到10分钟最好了。降实火呢要用清泻降火的药物，常用的药物呢有龙胆草、黄芩、大黄、生石膏等等。要多吃一些性味寒凉清热的食物，比方说像绿豆啊、冬瓜呀、丝瓜、苦瓜、苦菜等等，忌韭菜、羊肉、龙眼、杏子等助阳清热的食物。可喝一些清热解毒的代茶饮，比方说菊花茶、金银花茶等等。同时按压少府穴，少府穴呢就在握拳的时候小指按到的地方，就是少府穴，5分钟。这个方法能有效地缓解心火过旺所引起的口舌生疮、失眠、面红耳赤、小便赤黄等等症状。实火呢大多是由情绪波动过大、缺少睡眠、贪肥腻等等原因导致的，生活当中呢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少吃油腻的食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人体各器官走向衰老的时间，大脑20岁，肺20岁，皮肤25岁，肌肉30岁，头发30岁，性器官35岁，乳房35岁，骨骼35岁，眼睛40岁，心脏40岁，牙齿40岁，肾50岁，前列腺50岁，耳朵50岁，肠55岁，舌头和鼻子60岁，膀胱65岁，喉咙65岁，肝脏65岁，请大家好好的照顾他们吧。天冷憋尿憋出病，尿液当中含有毒素，如果长时间储存在体内，含有细菌的尿液不能及时排出，就容易诱发膀胱炎。如果在长时间憋尿之后突然用力排尿，又会使迷走神经变得过度兴奋，促使脑供血不足，血压降低，心率减慢，诱发排尿性昏厥。因此一定要做到有尿就排，尽量避免长时间憋尿。胃癌可以传染。日本九州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胃癌不仅与人们的饮食方式密切相关，还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研究人员指出，幽门螺旋杆菌会引发胃炎和消化性溃疡，这种经口传播的细菌把胃癌变成了一种传染性疾病。久坐血糖易升高。研究发现，受调查者在坐在电视机前超过2个小时之后，体内的血糖值开始逐渐升高，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加的明显。专家建议看电视1到2个小时之后呢，最好活动活动，因为经常进行适量运动的，它是保持血糖正常的有效方式。看喜剧片可抵制痛经。看一部爆笑喜剧放松大脑，体内产生大量的内啡肽，可以切断疼痛信号，暂时止痛。最轻松的做法就是抱一个热水袋敷在小腹部，然后坐在沙发上啊去看喜剧片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

0: 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赛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

0: 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化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

0: 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麦。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

0: 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洪主持召开省委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时强调，强化改革担当，狠抓改革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改革目标任务。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3: 省政府召开第127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4: 我省加速打造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
3: 江西以项目之境夯实发展之基，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将有观潮，江西数据基建起跑领先，但跑赢全程还要快三步。
3: 赣婆潮涌起新城，十五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
4: 江西

0: 健儿李诗峰夺得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冠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省委深改委主任尹红昨天主持召开15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强化改革担当，狠抓改革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改革目标任务，努力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省长叶剑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出席。会议听取了省委改革办工作情况以及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推进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持续强化统筹推进，要充分发挥各专项小组职能优势，合力破解改革瓶颈，推动跨领域改革衔接配套、系统集成、同向发力。要集中力量抓好重点突破改革事项落地落实，努力形成一批有标志性的改革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若干举措，江西省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的若干措施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积极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生态警务机制，坚决守牢美丽江西建设安全底线。会议强调，今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要把握形势变化，抓改革落实，善于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维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突出重点牵引抓改革落实，集中力量攻坚突破，确保改革举措真正改到要害、落到实处。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改革，全力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切实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质效。省领导吴忠雄、孙洪山、袁勤华、石可、张莹、陈俊清、丁顺生出席。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27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2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清理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完善各类制度规则，科学编制实施省15-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持续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要严格对照国家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要求，立足我省省情，加快编制我省15-5应急体系规划。会议听取关于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省开展一季度明察暗访有关情况的汇报，就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对照此次明察暗访问题清单，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深化标本兼治，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针对当前降水集中的实际，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强化实时监测和滚动毁伤，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江西台记者报道，全省数字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昨天在南昌开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加快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数字思维、数字素养和数字治理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推进数据共享开放，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要强化学以致用，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 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以

0: 数字政府建设实际成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江西台消息，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近日公布，明确将重点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邮政、运输、物流、应急、出行、低空、行业治理等十大应用场景建设，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路网智能推演、船闸智能调度、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非现场智慧执法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到2030年，全面建成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
0: 基础设施是苏区振兴的关键支撑，江西聚焦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以项目之劲夯实发展之基，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 在长赣高铁遂川段云岭隧道的施工现场，掘进作业有序推进，项目方采用全工序机械化的施工体系，操作全电脑三臂凿岩抬车、钻锚柱一体机、拱架安装抬车等智能设备协同作业，同步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施工效率提升 20% 以上。长赣高铁江西段站前七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葛元庆：
2: 我们的施工进度是好于预期的，现阶段我们也是在抢抓有利天气加紧作业。
1: 长赣高铁江西段总投资 535.49 亿元，正线全长接近 297.6 公里，途经萍乡、吉安、赣州三个原中央苏区市。在通车后，会结束莲花、永新、井冈山、遂川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连接成渝、长株潭与粤港澳的快速通道，为苏区产业发展动能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昌九城际铁路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谭云：
3: 长赣高铁是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逐标段细化节点工期，在严把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进度。
1: 今年我省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设立苏区振兴重大平台建设专项，统筹各类资金补齐老区交通、水利、能源等短板，同时将瑞美铁路等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清单，实行专班一对一服务。近日，水利部对口支援赣南苏区的首个重大水利工程梅江灌区完工，并且试通水。针对山地地形复杂等难题，专班组织专家现场勘察优化方案，实现了多点同步高效的施工。在工程投运后，新增供水能力 1.13 亿立方米，覆盖22个乡镇，汇集79万群众。宁都县梅江灌区水利枢纽管理中心副主任华金伟：
4: 直接解决宁都58万亩农田的工程性缺水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保证脐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稳产高产。
1: 宁都县长胜镇中江村种粮大户邓中生：
5: 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鸟瓜闸门清水就流进地里面，种地有底气。
1: 如今赣深高铁、遂大高速、瑞金机场、梅江灌区等相继投用，瑞美铁路、叶南高速、分宜电厂等加快推进，闽赣背靠背联网工程顺利开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振兴发展的根基更加坚实。
6: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江西数据基建起跑领先，但跑赢全程还要快三步。5月21号，国家数据局印发了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把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摆在了突出位置。在这方面，江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南昌作为首批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城市，其可信数据空间建设项目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典型案例。赣州拓展试点范围， 入选第二批国家

0: 数据基础设施先行先试城市。宜春市区域多元解析零循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及应用入选首批国家高质量数据集先行先试名单。九江市实景三维九江赋能国土空间智能治理获评2025年实景三维数据创新应用典型案例。数据基建这盘大棋，江西不仅没掉队，还连续落子，形成多点开花、梯度推进的好局面。
1: 但说实话，拿到准赛证不等于就是王者段位。江西数据产业应用企业多、资源企业散、服务企业少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20多个省级及以上统建垂管业务系统尚未接入，跨层级数据贯通仍有堵点。算力规模偏小，结构不优，数据产权三权分置还在加快探索，确权和流通交易仍在摸着石头过河。说白了，就是牌子拿了不少，底子还没完全跟上。
0: 当前全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已从建起来向用起来迈进，江西要想从试点选手升级为领跑方阵，得加快这三步棋。第一步，算力底座要夯实。江西算力起步晚，智算供给不足，必须加快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建设，特别是面向制造业的智能算力云平台，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算力。第二步，数据流通要打通。信息孤岛还在，数据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老问题没根除，要依靠可信数据空间、隐私计算等技术，让数据可用不可见，打通政务、行业、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第三步，产业生态要撑住。2027年要引入400家数据企业的目标刚起步，龙头企业稀缺是硬伤，光有政策文件还不行，得让企业在江西真金白银的落地，有活干，有钱赚。
1: 数据基建这东西越早布局越深扎根，后面的路子就越宽。江西已经有了一手好牌，接下来就看这三步棋能不能落子如风，快人一步了。先行先试的赛道上，起跑领先不算赢，跑完全程不掉队才是真本事。机会窗口就在眼前，抓得住是风口，抓不住就是一阵风。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赣坡潮涌起新城，155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江西健儿李世峰夺得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冠军。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赣坡潮涌起新城，155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将持续到5月30号。全国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总监编辑记者主持人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全面展现江西155开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江西台记者李先报道。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原副会长王球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正值155规划开局起步，江西立足新起点，展现新担当，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全国广电媒体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2: 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紧跟时代大势，深化融媒创新，提升传播效能，生动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实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舆论力量。
1: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工作委员会会长杜四坤表示，本次融媒体行动既是全国广播新闻界深入基层、扎根一线的实践采风，更是主流媒体聚焦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大局的责任担当。
3: 沉浸式感受，江西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用心捕捉产业转型的活力、科技创新的锐气、绿色发展的底色， 民生幸福的温度。

0: 把基层的鲜活实践转化为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
1: 江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丁晓胜表示，本次融媒体行动是主流媒体服务发展大局、讲好江西故事的重要载体。
2: 全力深化协同传播，向全国媒体互学互鉴、携手发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融媒精品，全力放大宣传成效，全方位展现江西新气象，传播江西好声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代表参加本次融媒体行动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发言，
3: 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讲好江西故事，讲好赣新协作故事，更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让更多人看到赣博大地的活力和魅力。
1: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实事。
4: 赣州市南康区积极探索青年创业与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径，通过打造大学生跨境工厂，为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支持，铺就创业逐梦之路。南康台记者廖军新、肖娟报道。
5: 走进大学生跨境工厂，一排排工位整齐有序，跨境电商初创者何龙峰正在电脑前忙碌着。得益于平台扶持和导师协助，他的跨境电商事业已经步入了正轨。
6: 我刚来的时候对这个平台和这个行业的了解不多，然后经过这半年的时间，已经能把整个平台还有这个行业大概的一些基本流程都已经能完全跑通了。
5: 南康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戴立安：
7: 我们打造免费创业空间的初衷，就是围绕解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难、融资难、创业难等三难问题，真正实现了拎包即入住，入住即可创业，大幅减轻了青年初创群体的创业成本压力。
5: 在跨境工厂，场地免费使用，办公设备一应俱全，同时还有专业导师团队提供全方位指导，这让创业者能够把精力投入到业务拓展中，真正实现了轻装上阵、无忧创业。跨境电商初创者徐伟玲：
8: 公司给我们提供了资金的帮助，在后续是由老师来一步一步的教导我们从哪里开始，包括后续的订单，还有一开始店铺的链接上架，这些老师都有在指导。
5: 在大学生跨境工厂中，运营指导师帮助青年创业者理清思路，规避风险，而平台则从资金、仓储、物流到海外仓全力打通创业堵点。赣州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韩金玉：
9: 大学生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会提供一个专门的一对一的创业导师，教他怎么做跨境电商，还有在资金、仓储、物流、海外仓这些方面有协会的投资公司全面负责，大学生只要把这个店铺运营好就可以。
5: 截至目前，南康区免费创业空间累计成功吸引72个跨境电商类实体入驻，直接带动135人实现稳定就业，逐步构建了申请、培训、入驻、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体系。南康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戴立安：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空间容量，健全运营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扶持配套，提升创业实体存活率和稳定就业率，打造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示范项目。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省药监局、省疾控局近日联合启动疫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工作。自9月1号起，全省疫苗管理将全面实现电子化流转与实时监测，确保疫苗质量全程可控、可追溯。
4: 武夷山大峡谷江西片区地质演化研究项目进展研讨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围绕基础地质研究、生态功能评价等内容展开交流。该项目周期一年，将推动相关科研成果向公众认知、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综合转化。
1: 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近日落幕，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江西运动员李诗峰发挥出色，2-0击败泰国选手帕尼查彭，斩获冠军。
4: 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江坊1953时光集创意市集开市，市集依托老纺织厂的工业遗存打造，融合工业风情、文创潮流与市井烟火， 汇聚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搭配文艺演出，周末常态化运营。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专家认为，这印证了中国吸引外资的强劲韧性与长期潜力。产业与创新优势形成了对优质外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的强大引力。
4: 昨天，对于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1: 第22届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4: 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6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内蒙古、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6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 54.1 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4: 近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境内出现间歇性持续强降雨，雨势暴涨，碎石滚落，泥石流来袭。危急关头，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撤离。田如良三次逆行，一度被洪流冲倒，拼死抓住大树才爬出来，成了一个泥人。网友表示，满身泥浆看不清脸，却看得清一颗守护村民的真心。
1: 今年夏季，受暖冬气候影响，全国多地蚊子活跃期提前，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杭州蒋村街道部署智能仿生吞天蛙捕蚊装置，该装置模拟真人气息，诱蚊捕获，单日合计灭蚊超30000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说，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4: 请听国际热点观察。美国推迟交付战斧导弹，日本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
1: 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认为， 美军延迟交付战俘将导致

0: 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陈四与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亚洲防务专家丰村健司都警告说，面对战俘延迟交付的局面，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
1: 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俘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俘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三成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俘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
0: 多家媒体曾报道，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路透社报道说，延迟交付的既有防御性武器，也有进攻性武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伯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
2: 今日提示，
1: 每年5月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误以为补碘越多越好，反而加重甲状腺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甲状腺疾病的可怕之处在于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等到出现明显不适时，往往已经影响到身体机能，尤其是这几类高危人群一定要提高警惕。女性甲状腺疾病女性发病率远高于男性，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人，长期熬夜压力过大，体重波动较大的人，经常怕冷易怒频繁脱发的人，建议这些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加甲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吕鹏，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刘冲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那么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五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五市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鹰潭、抚州、吉安、萍乡、新余五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晚上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0: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11: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12: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9: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0: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1: 自从10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12: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13: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8: 新闻听天下。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干活潮涌启新城“十五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将持续到5月30号。全省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总监、编辑、记者、主持人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全面展现江西“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江西台记者李先报道。
1: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原副会长王球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江西立足新起点，展现新担当，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全国广电媒体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2: 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紧跟时代大势，深化融媒创新，提升传播效能，生动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实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舆论力量。
1: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工作委员会会长杜四坤表示，本次融媒体行动既是全国广播新闻界深入基层扎根一线的实践采风，更是主流媒体聚焦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大局的责任担当。
3: 沉浸式感受，江西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用心捕捉产业转型的活力、科技创新的锐气、绿色发展的底色、民生幸福的温度，把基层的鲜活实践转化为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
1: 江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丁晓胜表示，本次融媒体行动是主流媒体服务发展大局、讲好江西故事的重要载体。
4: 全力深化协同传播，向全国媒体互学互鉴、携手发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融媒精品，全力放大宣传成效，全方位展现江西新气象，传播江西好声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代表参加本次融媒体行动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发言。
5: 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讲好江西故事，讲好干心协作故事，更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让更多人看到干活大地的活力和魅力。
0: 小区是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鹰潭市渝江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老旧小区、无物业小区治理痛点，创新推行红色领航、居民主导、多元共治、物理物业自治模式，有效破解小区管理难题。鹰潭台记者陈燕玲报道。
6: 渝江区邓埠街道站前社区御景都市小区共有485户居民，曾经因前期开发商物业履职懈怠、服务缺位、居民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成为辖区典型的治理薄弱小区。站前社区党总支书记陈雪玲：
7: 以前这个小区物业光收钱不作为，里面车子乱停乱放，绿化无人维护，环境卫生脏乱差，居民意见很大，最后就陷入物业不作为、居民不缴费、环境更糟糕的恶性循环，是典型的问题小区。
6: 为彻底扭转小区治理乱象，去年2月，在街道社区指导下，小区依法选举产生业委会，全面接管小区事务，正式开启物业自治模式。小区坚持党建引领，建立仪式决策、财务公开、日常管护等制度，所有收支项目改造工程全程公示，重大事项民主商议表决，实现规范化、透明化管理。小区业委会负责人祝彪龙：
8: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呢，都是站在居民的角度办实事，小到清洁清扫，大到小区改造，全都公开透明，用心把小区管好，让大家住得安心、放心、舒心。
6: 同样焕然一新的还有观音阁小区，作为开放式老旧小区，

0: 民定居民馆的自治性格局。小区业主陈美容：
1: 以前我们的小区没有物业，楼道卫生也没人扫，设施坏了呢也没人修，房源的问题也没人管，路上不是坑就是草，业主的意见就很大。现在整治之后呢，环境明显的比以前不一样了。
0: 通过推进物业自治，渝江多个老旧无物业小区环境面貌显著改善，道路修缮、充电桩加装、绿化提质等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小区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在此基础上，渝江区以点带面推广先进经验，各街道社区分类施策，精准指导，打造一小区一特色治理模式。如今，自己的家园自己管的理念蔚然成风。下一步，渝江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物业自治建设，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持续阴雨天气导致瑞昌市 19.2 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受阻，为抢抓短时晴好天气，瑞昌市统筹调配本地及跨区农机力量，同步开展机械化抢收、全天候烘干、精细化管护，全力保障油菜应收尽收。九江台记者焦磊、瑞昌台记者范磊报道。
3: 连日阴雨过后，瑞昌市高峰镇种粮大户陈全刚的1300亩油菜全面开镰收割，多台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秸秆粉碎还田，菜籽脱粒收纳一气完成。瑞昌市高峰镇种粮大户陈全刚：
4: 因为今年天气雨水比较多的原因，不能够及时收割，今天呢就抢收，自己只有两台收割机，从外地调了两台收割机过来，一共四台联合收割机参加作业。要是天气晴的话，晴朗的话，天气合适的话，预计3天加班可能够收割完。
3: 田间抢收高效推进，产后烘干同步开展。在瑞昌市全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烘干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刚采收的油菜籽依次历经输送、筛选、烘干、降温等工序，快速脱水保质，有效破解阴雨天气菜籽晾晒不变、容易霉变的难题。瑞昌市全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永东：
5: 为了呢抢收这个油菜，24小时的不停的运转，8台机组，每天的烘干量在200吨左右。
3: 与此同时，瑞昌市农业农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筹调配农机资源，结合油菜成熟长势，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收割，当地累计投入本地收割机342台，跨区作业收割机32台，高效推进全域采收工作。目前瑞昌市油菜收割进度已完成40%左右。
6: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中国出台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等合法权益。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6: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选取了4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曝光，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